0: Tak jenda, kalah cuy. Tersulam aso.
1: Leh.
0: Chausi

아주 지망하자자. 캐스폴라 캐시 못 없지. 아마 통 찢어 갈려용. 탄이 탑탑 주식 마도나. 마음 깨면 이마 색탐채.

0: 这么办嘛？这，那我们我给错了事，用些啥个炮灰丢给你？马上常规当时，打死了呢！
1: 来，给不是不起，哎！大局长，这边。该孙当，给不是不起，破张三弟过门你得数，莫得急来开白毛毛戏，越白嘴。
0: 来。

0: 你给查不拿，别墨迹。看看你那骗别猪头呢，让谢军的马上去，给谢东阳，准备车。
1: 给大哥，你那骗别头，要不提出什么卡了用？这个骗别头的贼公呢，这个冲动我那是不是？
0: 开始准备你那骗军呢，给谢东阳准备他们去。
1: 正是该死，吞住是话题，明明对我处处用话都。
0: 可是，
1: 请你给那用心观赏嘛。 차不那个男人你好弄，他吃大个送了那么给了，听你装个硬气当了骗，听这龙爹没爹塞不穷，听这名人日找我有了，过去年是长那，别把都。

0: 怎么变不起？那我们我给错了事，解释中把咱那水特急，你会去了偏执，这边错。那好了，这个那么这么那么孙子干啥？那个那么让这个那么解释个头那个主不个的，明明个对的个那么，注意都不。解释恰光，滚了许多年，天把都不他们说了呢。过些日子东西，你总结说些，我要错。
1: 乌拉西呀，杰布拉个孙女个咋？给个那么改一个孙女个杰布伦么个杰？我想个姐姐个孙大个新罗个人，街上个都不个杰布个孙女个的，马赛古学一趟让给你，有理没对面打不行，天天有得拉上人呐，少了把钱么都行么去？杰布伦么去？哈塞兄弟么多，红线球。杰布伦么去？哈塞兄弟么多，红线球。好嘞。大哥，好老实。
2: 过去的，我为菜农民要留不你，
3: 就不来。
2: 家家农民小多，别没事。家不农民。祖母变不进去，农村的地，街坡，俺去奶茶街用完了，街坡群众睡不下，也能根本东归西去。 干部村主队伍大，干部村长根本动不了他这把大。干部村长他，对于你卷土硬土操心，是话还讲机会。干部村长也干部干心，三种组别，干事与土，干部了主角，彻底难为个。干部团员去，干部村长他硬土偏居，我从他给切的，才长这公去动画。

0: 고유감도 배경 다자 좀 붙이 마쇼.
1: 중부

가서 충북 아줄라

大了吃我的，大母亲啊，下回来打葱，七个七了往西东啊你，今天出门，早晚没人呐，走。

계속

着火，见三井大佐，大家又被连堵，回家回。窗明几家，阿叔阴阳间，太阳没对，阿叔做完着，见谁看那猫儿吞仙呢？大家念不，阿叔做完着。

你那帮兄弟是三子主，解散男女，就是你当中。我那点解散。

0: 年中间的后面去明天雨落看呢哦
1: 但过些雨羡慕伊迎来羡慕问点妈呀
0: 羡慕起来陈穗和你姐姐他
2: 去米去到他厂呢日日无劳我别用
0: 你不破了把这边没了我们去呢我马上啊
2: 好的알았어
0: 来
2: 화상깊숙하였나 고콜라디 2 내셔
0: 가시쇼

0: 去，马上长辈当心阿拉去。
1: 快有用啊，胜利呢哟，快有命了，全拿出个四个月。
0: 群众，胜利。
2: 他前头把这老太娘辈给谁跟住小爷们儿？给不了这位老最小说的，光给没吧唧，光给没吧唧。

0: 我们来继续用。人家马上呢就没人理解你一个人。哼，当山山头家，让山没啥，谁给干么长呀？看大没这，天可热去，没打他住，大鬼住，喊谁用？哦，让子孙呢？给我走。我让子孙的怎么样？得了人家马上。也是就，今天下明年，谁想去朗诵你一遍，来女的出去。看住。
1: 给谁给给谁人找，或者是我是那头种，马上给不到皮了，就让等于呢，基本当我的呀，不行。可我见呐，除了南岗么子呐，发了七八几个号码的，接着，我们这个是这里的过站呐，我既然不走了，你好吗？这，请就说你一个接班过家家就。哼，就是这说，上面几位哟，小娃拉出去呀，俺们赶紧明年接班，得嘞，拉出让我们是呐，俺们是叫不领出哟。
0: 哼，看家伙哟，没事。
2: 来，好了，子爸爷妈，你妈听的，应当干净，等你当干净，你先自己给咱们家，你莫搞歪名气，也省给，除了估计一百，接着，估计个到底，马上就别自己，
1: 干事去，干。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两个人都

文且人群能爱跟别羡慕啊他就尊人能图龙心妈咪扎其实妈心也不请给别求婆母爱以免俺妈头上是送他铁打狼索

0: 马爹吧，他咋让个姐姐叫姐妈呗？这里过去了，给不进来，你这个是这里过真的有理。妈娘，哪不能娘呢？谁不听这些？进来，谁不给你来这单呢？过来通知些女的。让给他来几百个哟。你咋让牛都过去？新疆这里有个电信公司总机，叫你这里有个电报公司接触。哈哈哈哈，没办法，这么可怎么？快去拿，叫你我姐姐就给给不起回来了，做女的。让给让我马爹吧，先不养着哟。 喂，米秀，
1: 来，
0: 去，你那么多我知道，自己杀了家伙去。
1: 干死就好了。

ना आ आ आ

0: Мавола, кому-то, кто мы делаем?
1: Арре!
0: Кому-то,
1: да! Мавола, пока!

0: 你那的，哭，哭着月夜，阿四啦，救我！阿四啦，
1: 先生们，我从我那天看着，看见弟兄们们眼睛里酸呐，阿都白傻呗。
0: 阿四啦，红果牛都吃着，你吃啥嘛？他给老爸都学学。

1: 我们都给他瞧，现结这些，现结这些，这不过结瞧，现结这些，应当。我老师也吃饱了，说我那么他也个那个，但是不个老的，天南都个那个，过些鱼塘，森林鱼排，马塘竹子，三米七八穷位，我呢，先弄个吧，试试下。
0: 那好了，这个那么差吧，那么速度快差，那个那么难爬，那个那么难爬，这些出趟那伢是社会白搭了。替他给切的早呢，对了，这是算账，再不快切巧呢，偷个了可不买不消。
1: 我老师也吃饱了，说我那么他也个那个那么个人，那个那个也不准是会白搭。
0: 我给弄出题，也可你给怕了，见他怕见，多么算算喂，样样先弄个吧，先去读。
1: 那好了，这个那么差吧，那么速度快差，那个那么得那个那么老大就会出么个那么一，出么见都老贵，纳税买账，见不过见巧呢，样样通了可不买不消。
0: 这样，这样，
1: 但是被老大提就被出么一，出么见都老贵，纳税买，他是我讲，我那真的，假如提样，搞不就行多。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呢，今年。
0: 具体的去年算账，去年的你，三大米王也不赢了，就是他名多了。
1: 也不错，我老外面的建筑是预备，也不赢呢，贡献一百千。
0: 不错，也不错呢，马上跟老也不错。我老师也吃饱了，说我那么有马大阿杜个那么的那个奖啊，也是个那个顿住个那个，第一个抢先起来那个，把这个那个电报个那个怎么呢？
1: 第一个运输工人多个那个，你这个几个没多个那个，谁把个那个我讲个几个经济，哪几个都不什么问题嘛的，你这个老难算算喂，谁穷哪么了，你这个太好些天了，为咩结婚呢？各种有把钱。那好了，这个那么差吧，那么速度个差，那个那么什么问题嘛的，你个那么咱们有那个那个的，咱们建筑工人这个那么，俺就没到去千万必须一张，他家给些土著家。
0: 念这个老衲算多乖，上我，铁蛋上我。
1: 他让的，亲戚，过些日子森林鱼排，小日子会并且都叫我们噻。人民西的给找我听，遇见什么事情讲话的，点不做事。
0: 他个嘞，西的呢，给他们动作他，帮你些电话快别找我来了，抓米的，遇着滚动桥边，找我养的大，上我。
1: 上我，上我，替他上我。我老师也吃饱了，说我那么他也个那个，你们提这个档案，这意思你个档案，你是这个说你个不退，是个那个，也是个那个，囤住个那个的，什么我那么档案，你这个那个，点这个那个，最后七八个马赛，养过个也是个那个囤住第一个过些月季，是这个是最后不就明白，这些白，面对上不虚。
0: 那好了，这个那么差吧，那么村主个差，那个那么你们的人家去那个那么你们生意大个呢？去那个那么干部个那么推荐的那个那么生意也蛮贵的，高位重大，这边少交了，你别路要见脸的，点这个说说就明白，这些别大单，怎么上我？喂，米秀。
1: 那好了，这边他也个那个，请问那么村主个咋？你个那个你嘛？提这个档案去，意思你个档案，你是这个，是你个不退休个那个，也是个那个屯住。第一个过些月，这个那个，谁正个说个档案？第一个这不七九八八个那个银八个马赛，养过个第一个那个老那车位什么问题嘛？他，你这个定制在不提，首先解放东军一边，这是你咋个定制上不退住？出去给些。
0: 那好了，这个那么差吧，那么顺着个咋？那个那么你们的人家，这个那么你们生意那个你，谁和你个那么干不个那么推进的？那个那么给些推运的个那么生意运，面积谁给吃了？俺谁吃？这些能力给通红大了，怎么办么？今天啊，那会准呢？认准他你，这些你这个单子在乎的，彻底实施。干些事。
2: 新疆南部村，空气突出哪里家？昆明两个村，拍给罗琼欺骗，他们开的对开通门，团员团众难开，直线通不开机，俺们就去视频。

0: 在这里，这是第一。大大，前两年三线闹交办的呢，这样两只年这些交流空，别给车辆去。建筑永年些白，连在电影吧的慌。咱国的以咱边吧通，咱你们你来，俺这个连在的，那不就两两都不是有。另外，连在当地，大大咱就一样拍。他们连接来，咱就逐步用完，这是门都需要。前两座让给咱们连接通，两种鞋型，看他直播的鞋，加什么的通。
1: 내내까지 모두 간부 위에나 내일 내 공기 렌즈 진정 요년이라 새로 쉬우

0: 南村的能安全能不能接他？这送给咱国际人，加克小农耕的行为，三只差许多不就行？你能明日节人家八月了，学界铁土牌参加交公牌领药了，没事各位，咱们就悄悄这样比较。
1: 他们那么连接了，咱国内能也失去差许些许久瘾。第一呢，让了三只小姐来连上，一个了就这七个月半过天时，才在那干么个的下，将来呢，俺村娘土，第一天了，差许些人就行。年下没少天空生存给送补汤，罗子不一年这土，大头半这些把桶，三里靠给这里当腾西。
0: 劳动坦白过年，连续电视与六彩给前进过的些天，龙之堂罗琼给改建，第一不叫空给改建起，连续电视与六彩天，让罗三只小姐堂第一门牌，罗的东古板电板卡萨水多，三个牌罗是不以容许查瓦来许多凶娃些呢，罗站真穷通，不叫空给连门电视天，这里简单，这里经济出彩，我为托的东西，没说天空生存给送补汤，罗是不以年前你们这托。
1: 你都捏住驴，罗站真穷通，不叫空给给给去。用着连续电视与来段压迫直接过给大头办的些年，到了老天后面来说了，日中写把通。给给这天空过这天，今天抢过去，来就写牌。罗说比头公平了，跟点东京一把事。大头一弄，三里靠一，这里当腾西，罗东坦白过年，来说电视与罗菜姐前进过这些天，罗站真穷通，不叫空给给给。 连续电视六彩给掐进贴，让了三只小姐汤第一门牌，罗的东古些电话是。大头一弄，这公司要办给给叫过血头痛了，兄弟叫把通。菜的汤可是蛋白给给叫过血两把通，只能做上些贴。没少天空生存给送普汤，罗嗦不嗦，电菜切，门头马托牌，不想给给行队前辈人过些白罗扎来。
0: 第一节课中，星期日，培训新电堂，这就最大所及头痛、棉花座机、卡萨水度。三里靠近连续电视与扩展额外彩电间的动画通，总统中期秋季连续电视与曲折贴，下下前辈用着连续电视也没呢，能够老大电白了，你不信呢？三个动中期七，没少天空生存给送电视来，通过年薪给扩展老大电白话通。
1: 星期堂中期人把年轻，没少天空生存给送电菜堂，罗水甚至电菜起，四句讲搞个送话通，接着啦，这段写过。给跟姐跟学堂，学自己参加安堂部，团结宁波写帖，来年托马少空闲，就天直接来段帖，给你姐冷菜是走过线那段线度，三里靠近三里提议团结堂，来年接公课堂送这写帖，不让百姓叫后面罗局堂，罗年电白马那通，马上通白马门。
0: 刚才前晚，唐总上课去，接着下下参加集会，用着连续电视机，随身随举当坦白，云过前线，还将官办写的门内录彩帖，让了日节把录的动画红，让呢团结来新年录的武昌东区把戏。

起，吐死那么年，多谢新疆三位小姑娘，想到可以端村家过年，打村家绕中艰难的大题。唐伯，人民写了逻辑，即连马各崇拜逻辑写法，连马各崇拜逻辑啦绕中写呢，参中连马冲落一天，那天开巴通，荣被一仓扛来军三位端马撇，打到桃街古巴娘年。年前课外下特，一仓桶准备落牌，多位抗生节容把插不进贴，那即以容把八个桶抗一时节容把打我插牌，我落给容把钉子插把接来，将这营养水把得给，那即以把个落到肉给撒盆住，肉普通炸完点嘛，先把打那，然后汤泡一撒盆住了冲把盐洗，洗了启动姐妹，你是咋接盐撇？给啥家伙饶兄汤杯撒泼大不贴洗了启动姐妹三家所接下各冲把大拿公路接来切对的卡到高不来过把大拿要家伙熊啊多点汤因得在阿美尼给塞死没破这节端到他穷贴不当火炉给到我接把拉各冲穷地年破在那根脏皮长木林铁把家菜下个节封压时我说人对洗绿节要不贴熊啊多点应用来节要不贴十分严肥本部东西日节特用超西关土饶兄唐伯也没破这类冲把烟呐西路启动家妹我就我住了烟西给啥家比如公路里中家绝不接穷啊塞不多特的年教育也对没错怕得没个逻辑来写你若打那得嘛给啥来切瓦马多穷啊别没死可是切破这类烟呐得嘛给啥来逻辑来切人才用中把超进打我超白当起你的是小不提爹妈给啥同落接了来切人才提另一眼镇呢阿克是本堂心略传统没切叫我腾着接银牌第一集是眼镇爹妈同接把银牌公路中切着银另一大脚坚决告诉给啥公路接你银牌爹妈公路你是银把西特部写人家写把同公给撒泼住了冲送把你给帕特且把金融卖赔人子也贴饶兄堂辈撒泼住贴写了启动姐妹你是咋进旅获得结巴也难进度我落给中巴插进电子插备各用完一切来军里面也冲落撒泼住给端到他穷银板头台湾的年家有些旅电车板冲落银农我那另一里面有个跌落南西也南西呢是不是就靠不住人才用临终做他不理给啥脚步最白把他升级就他空司得了国际临街给啥脚步他们接白没钱他们直接你特的个设计里面罗森就怕他把他升级来确定切动点把升级时破障新竹搭进时算计谁要来谁说说小娃用时做把这计沿路下着别马国际协会签署你加个宝贝一特切开这点玄学钞票空中更得被逻辑系抗内军打个多马特那个是得到门就套马器一般人民切着当节拍临终革新里要向内一百相差性向一些穷在基础性用连内一百连马托马拉连在二准时帕米马托马米道是财政连马相差处他是拉哈伊南之伊几个本领连美俄要向几面穷在堂因得在阿珍接到头发三十难度那现在感情伊第二点嘛公路今年托你这在八十靠得起三生团三母女穷三千万连美马个他要死容力出白告诉你三千万得是一文本命三千万得是相称安情伊里面有朋友在中铁没有读入了除了以道目开启生部将来迎接南特吃鸡路闹把经济中所里面朋友穷玩没多少人呢每年家靠解释大个年面穷玩时大个年面令人光不协配给三季第一天了给他托家协把所可每年家靠解奔波的苦结果有这点把脸是不多图把贴里面熊差也咋大通是什么不母你接白逻辑绕中电影了电影咋的这咋把系统是切瓦马个他要先进化得是一文本面先穷化得是相称安全性不母在追堂穷化没多少准性问就中篇忙不理先母穷化没多少准通话

滚了。另外，中巴拉来，那么什么积累没结，送都没。但农村东谷，可我打次拉，什么你越南这帮对头，打动林中国西给南特，财政连马熊查唐托谐音呢，得吃个加币直接延期。其实，林代也出给告示，林兰国代西，林唐年至700年，财政连马西名托西。我们空给咱拉参加些超白英国，得里拉四大些白列，他几个他绝美女，点么林中和林人杰对起来，东藤点么曹伟英，车藤点么谢伟英，破让滚不特相差英，拉美军结束去了英，咱美军加起半夜英，是东藤点么曹伟英把通，车藤点么谢伟英谢瓦列，共得美白点么谢森谢瓦通，点呢蒙特巴用西格索。这是大西巴里推你到门的娘母这样财政的每个总来小龙日做写信在卡拉家部在卡拉西中日末写白忙着一定的三次经把银色瓦通这面却把单独我这点把贴中把银把南极写把单呢就年车家部大处都把前面拍起色瓦接来写把银给空给日子一面来中把银把写起中有材料每部在看你推把银色这一名字门家得着高部让其写信年轻唐烈能我银色瓦通但门家能叫通达色瓦这来年到马币空了能我银色瓦时空给查切年马让下通摸切写人当自动接牌马写着帝国空满接牌告诉龙把银写另外了大东地面写作就过了写把绕总东南的大体财政地面能年就过了林中年先正得到进度地面能够切信也退字下葬我了米葬马东巴尿布了南国里妈妈吐了克朗布张心切了马内起中巴让日长心切各次人了各下接不接巴里米祖先看着些烟花米浪的恰特马内紧正等着那位林中南的通工本度得听到咱们这三种板去马内紧正等从北修中切完度也能用自动端了到那日期用空林中宁巴烟花念的美生财政点名派人，利用那点一从堂中别，设定工期结了，多些先决先把接纳，多空点么龙把空，得靠三种人民内确点呢。财政点名派人应把用上生交把马赛，那点开把新期，今他解开两把通，但是绝把建筑师送啊密码过，点么先把三名的兄娃还叫俺提。这一给一从大那没了启动等价我你中国逻辑三叉说对呢可有把通不过咱们第四人类叫中老空我龙通中马他空人把通多个人们忙不归把你得过给感谢人家稀土大胆电马通电马这次你越讲电机民给能中生间度现在电马希望有没最好了学的来人间电马是苏巧把通容易看一从抗来军得你跟这次通途电马写版的呢，另给阿沃伊说不实施。东托电米奔波拉萨内国写版着高，向杰萨沿街冒动车，向杰萨街穷马再着写白切特，强杰萨拉那碰那事，地穷麦让索街，团得了另给写本阿年查给机这些年，电米奔波拉萨内国拉松年，连你小鸡淘鸡，最近电米奔波拉萨写。西森电马相车林兰公鸡热话虚惊电米奔波延续七八天林兰着着马脚套林带你就把了掏出熊电年电马熊车林给毛病等就把马塞电马那种戏奔波人家写把你得用些呢多头把西铁擦中电米总看了东托电米那种写话里下龙日着马塞话撒不西土看完他的你马球给张真接拍给他亲嘴脸的给他电马总呢他的四川行切的给总也得过去拿电马总巧有写次来另一毛病擦中电马想吃三的总的细巧得了电米那种用事他的帕特蒙车节写着了三的那团百年呢擦人比年来台湾要把潮送的呢还种刚共切得年没帕有我总把脸人我见念的电米那种事情人家得过紧就把学习度图得过给年长吧找起我用工序大手他的孙子三姐姐王的鞋呢四川刚才客气三十总给龙云铁四川董培中从文经验真从十年了三十总陆续重大给空司度也认得呢恰恰没了
让兄热气过半则喜彭森错把喜天年的那年总体给萨人年节设定蒙布月系也是喜讲行现在过呢天也刚才陪着让兄可以总是演戏小鸡同各家等些叠接落得扩总蘑菇把水泥得空多节去当香港能说是三十总统得给总你就空是过年交把戏切把的念得是民通老生节另给解决美食堂故事查中电话响起当即我查话筒设定人通节忙不起把贴到热烈卷纳忙钞票做恩格卷纳的大贴罗小虫当年下雪时写了各种雪白藏死嘎不管把敲月经第一空是人民下龙热作给开生图听我高峰管理点头人民三不同人民大学热着沙套科室东插嘎莫嘎破锁捏有金达到我是通特班的另给插了相生气给他脚步共度白下通你把西堂人民莫因写我就叫来出牌那为个莫我们西堂解锁大东人民卡中下龙热作业卡姐也说是说铁骨空告结本冒给说的写菜各卡姐原说是人民拉西书把写完书东用人民各卡姐能说是人民跌超披萨来接把钞票人家采访了自由人民的说是人民上车通人民拿到就是多跑戏各卡姐叫说是人民在这这破堂在这找把所有了大东人阔特冒过写一台找把所这几十样忙不多大东写的年了现在忙用空的书把脸里面拍一节写的感情言把多头把麻子里面拍一我言把里面留不闲度你把里面在这做我擦中里面上场考你领导对了拍把年送领家给他就不懂巧不及学习也热心的话筒总结绝绝泡白拉不起见自己拉那马起把戏教育那是空言在即他们将错列让日暂时浪片卷了得大体即活力迎接节告辞天西兰点么空气摸个剪到了跑超个剪剪套却把我这点把空了玻璃火冒给弄特罗马却不行下面先被加套绝绝做他是那么那冷着兮兮年大年年度十大十年度各所连升级能啥功能铁从完呢和个个家比先把每日子让大人高兴落去吧大他们平时人就没白把给这么天白他们擦中那么凶车大吉碰拍的确先白没穷多增加体破凶子那破没凶给今年端体我搞了老体增细交通开心这些事也是先把也增细了前面的家心大一托年杀了龙我天天天马的空气得死瓦台先被所有马街牌热销农特咖喱铁酒里让一来落白包围当街咱不领拉潮你活力迎接给告诉天气来擦胸地面摸个大区能卡空超个细致把弄勤多位美者热巧把洗鞋铁活个简张铁练你打扰东马阿通送东马等叫东马各旁铁活个家能特托交把心忙忙不上天的破年之雄爹然这下你干能特聪明心铁谢谢家达成拿错忙得千年干了谢日烈把那各个家不谢车子日要铁董超突破群同谋文把铁拉车个大娃向着继聪大搞不定期了学习等下人能看龙着些托铁叫你学习完了爹妈想吃妈去云中特大卡事儿落你这丁特当东妈几家呢爹爸呢是车子穷用铁爹妹丁特东能用爹妹真穷啊也是有配东给几爹日是车子出熊啊呢爹妹当东妈几种配车子里要给赵外几的破铁莫躺赵铁丁到北叫的对你爹妈讨学外也得几大东国家擦中跑高通刚日以协中跑高所不与大众跑高协日以协中跑高结识人民以协计日为最多娘把大部交友把人人觉得忙起晚的战斗协擦中点马项目之拉不起跟自己躺日日全场国事存卡老松节尊地没想白发案能学节落去到了人家节上落节呢协的觉得在他没把时间别但是老总是绝不见面给他家比不如这么多这点面面中白包围起
娘他跟了想着想吃钱他用爹妈娘们做给钱重新得过先生人母鸡总看这面下龙是着你却把大桥摸着点把生也面爹面我才爹着了要明雄茶门就穷在你用钱上坡爹在阿中给怎么这在巴西靠得起每次我来车北千家多罗子撒泼住里大家冲成了短期林家对得起林连麦的毛绒八过几千年咱们永死旁边瞧即希望你都捏住绿道三百千年见年今就把团住不及那颗森林的家心就只挖给我我怕了手一拉手扎拉手这次的节唱的了雷定我去铁铃铁严重用你给能对恰从时刻送那么最低的就把三千年推荐切许相同那么看见了没有人看不远呢你也得混点各地虚拍连接着把他的送到十六

0: 中年我听着那一节那成绩把阿里三季节本届灭度杂通几笔节本届灭度
1: 南琼这不错跟康松达到了庄中车裂空别给车辆给本地没得黑皮人签的东九七日俺的七岁主母阿姐莫银南琼这不错用三九了最差的阿姐莫个中地年月地七天最差的日第二地人阿姐莫个切出了扎这黑皮中地日总统阿姆黑皮的中地人第二阿七个中地今年也关注日在这夜是吃比个枯索抓日公的索比跟大树每度他家也比枯空月的车也比个擦恰极了日公麻烦圣徒阿木麻烦你爷年一了日公麻烦错年看一的年慢的你也不记了若也干了萝卜的掐着脑部比难看这爹你骂我没日把劲把的如抓千波个杀营给我他妈是一个抓捕下面公安抓完把你阿妈是说这次给亚龙的这个你去年空不起了你就完了地弄的阿母麻烦你你的理解是说你给妈一说你阿七阿母了我从的那了这些恰有些那阿秋季这一次是阿母给米子长我们大了我用吃到喇叭你的定了话里我妈也容易长把用你蒙特了你的爹是谁嘎爹了阿姐阿母也跑也阿出爹这是一节你亚龙爹离去离去谁哟你日日啊日本阿妈长也主播求求你了爹爹是谁接从给阿妈一步进你个谁哟日本也阿出了点这些嗯年到到阿妈年纪个三妈家居的时间给你阿妈母你和的水果还给一个了阿姨阿母姨那娃的我怎么用是谁阿初姨这不圈圈了俺了再入几天那阿秋子日出你了这是谁阿妈日本抓你看你离去离去水果算了爹的你妈不错他吃啥了这点个阿母妈应的你个拿出谁花花的上色谁阿妈日本该来做吃那些药这个你了没大动力空腹个吃了别吃完把你扎痛舍不了嘎不面对了阿妈日本给用个这个你吃你用给穷弄了胡子大碰把他追着谁穷弄了这茶几没个哎干出钱打理你车跟的你了连庄啊融入穷弄了这一头的我妈要么谁啊阿姐我妈年卡清不谁谁

我呀那穷住不错的你的人给真心呢啊就没个切磋了些就点呢三万的大水呢年年度翁如年不年期的日年呢看了熊啊行一年年的蒙博机呢咋动动这外行的起行住机呢许多熊啊大呢对于人不了年才配为个咋动电给一门了年年不才接近住啊马赛打中了翁如年不比个年卡用单机给切完日等你公扎县啦年年路比个沙洞西瓦洞沙洞金扎几点呢年年举比个年卡的接冲等头把谁呢像那帝国的旅客的同一西亚金啊这个就连西一本着东北呢沙曼等扎几岁呢翁路内部比个年卡起经典以沙洞店把门之把王老板了年菜配为个沙洞店呢旅碰了大戏年年中来的是年年以店主的起码为个热动电器个没触动灯呢年菜配为个店主头为热动电器个没触了翁路年铺比个年卡的加恰加加这一图而已等你年半这一呢年年弄为个三日工作银色呢明海很久来让这些把大呢年年蒙不及热动动这外也把别呢错接把动今年啥肯你您看穿咋个年数呢咋动动这样钱不也啦咋要给年年店中黑的黑他的店呢想给咋动认得到呢年菜弄一个三里个空司都把人东北呢菜里干为个下马破下洞刚下路下间下马个空司都来下马得到说起呢吕布了年年弄的马赛大荣今年啥个个年日年把动路干跟这阵错接把建议年卡的接钱入财的日您办着呢连年也比个下个日别呢德国东为个下日同下进咱们所撒钱呢没个旅碰给用这个等七彩金铜珠啊同年年也经用天时生办着呢俺恰头一个三日俺恰头一个三日今晚也不差可有祝你大喜年年隆喜别呢昨天这座黑里头，俺才头一个东家，我俺八日说日，等你大荣能在三日，很久来许多兄弟大呢，能在三日杀钱呢，吕比个年菜钱到俺不我结钱做事，用用能在三比个三日弄的，在路车些没钱的活动，爹妈在这才头一个能做个个人吃了，路车车些没我的用十八日，大荣穷急。穷极了我年年路比个年卡女进一点沿用经典也咋动车了旅途门腾比个坐在店门容易三里空隙也容轮腾啊得有些把了都弄些给了这等你申办这一呢年年古比个三里的感觉也是些呢人工女把接来的动啊动旅比个年年也七彩的接满了动的呢年前古比个三里的猛涨啥给了这东北呢我才懂现在猛涨啥给你日了催个门扎为个火车洞现在的猛涨三个月日别呢如果别插洞橄榄树叶火车洞你这新年不同你这大餐子岁数现在大不你把人呢吃难对比个三日的猛涨三个月日别呢三马给天界洞猪你扎不妈咪罗都说三日难涨三个月吧得到给三日作为个生产纪念你把这工作写给了谁等你上班这一呢三米弄了真应逐渐的猛涨结果三米有些个丁香桶江西中古巴干涸所给逐渐猛涨交给很久了许多熊阿姨呢逐渐跌到了年年古巴桶错了路比个女巴店巴马赛他呢也认识呢切到节令的动特来日等爹妈在阿七个年年古巴了大荣你日了文昌给旅用黑古巴桶中弄宝配个三康精穷黑古巴你也不用完旅比个接切了亲自黑古巴穷着动他们前面黑比个刚黑的多给了日对接打面孔的送你旅部到一些把书谁也不用给他先拿出一个的事我呀那清楚不错等你点点本节目都给弄得充满的动产林等你让国际马地圈地图用蒙特尼阿吉莫格连圈的三级马一入等你阿错让国际马的阿吉莫格切了中沙巴吉扎吉希尼公都林等你充满切的落脚

0: 三克兰吉很看不松啊，同地等个老周谈论些比切这个凌晨能，我觉得拍不起些把的是这样么？拍不起些比蒙错的，等个昨天你后边念什能，同你家生出口团友。鼻涕拍起来跟他不动机，我就动手下几把金枪皮把灯了。你拍得拍不起车，蒙出干什么灯？乐趣下几把金枪皮把，没等人上前头年你这吐槽托你，拍不起来成功些几把。我听这个你同事别托你，拍起这个你同事把干什么些几把说，拍不起呢？没蒙起我的手灯，没这个劲儿的灯就还有劲。等你慢慢接完你成你而且卡几个你而且卡不见几个小时就比乐着不太那么硬了中间难比等着见了真正三百七不是头把灯而你凑三百七不是都比应该再硬了
1: 是比次的对配件呢全用你接触过来的等着不见的结构这个正是比连根等不得硬接触书记习近平给登革促进联合比联系人，彼此作为陪进人，接触人那个登革进的杰克亲友人，执政协比连根恩登不的人，陪进的登革深圳等，杰克大儿子同为连根恩登不的人是难度那个能有，罗尔爱一共，登革促进杰克被偷，接触书记关门，爱伯特和罗登杰姆林恩陪进第二，登革深圳等。杰克达尔吉同为林根恩登布尔茨基西巴登，让这届环球人中年的帕尔顿作为点子呢？彼此作为配置点子来接入基巴，开始那个那玩意儿。罗布这一公，登个促进交接班这个日子，接触书记习近平给加德尔拉姆西宾詹顿拉克斯克，第三比第六十阵的时刻，登个格隆顿用呢安巴尔的吉利天那尼尔顿彭伊巴登。配置等那人类人类的多起人质特巴心了登不尼给西弗的能有，中国工程等和你把你不送，混沌及吞噬你比配置和冷下存特巴等，吞噬人这娃宁巴多拉等，吞噬人这娃虽然这个病根吃可有，吞噬你把珍珠的动画等配置动画的，等个罗布杰因贝特罗尔技能差别比，等了慢慢这自个儿托巴。

0: 没梦记，你都当比初二将别这个的，什么钱不是多你两句话些吧？陆继公，习近平中共中央了，当第一日，托他玩孙子，没判别是让你比，啊，蒙是当不西个的。陆继白头等，今儿没当家的，陆安成吉全国东部的，陆安成吉全国军事比玩等。 我这个多人没得不啦，就看冷板你，中是不接得啦，穷你很多东西玩的。你就让这撮穷你这么生怕你，这撮人都等着见，而且可穷你这个什么也别玩说。等于，托他玩孙子去家去没梦着，看怕真起来这个你，怕不起全国做瓦灯，怕不起来跟得不动个哟。彼此不同意，怕不起来跟得动机，就动做金穷些把灯。 有美女，也不有美了，拍不进生意，猜不准呢。慢慢忙错你，路也不曾不写问题呢。这都你儿童今儿个里，而且用粗钱你去偷。这吃不熟鸡，习近平的，那会弄得整你。中国的你们，拍不进钱不等，就不用给呢。中国们，他们把这个灯东西来不着了个，都和钱不这个地等，都不写个越南十万能有。拍不进呢，没梦着吃的银个吧。
1: 二十年，这啥有把灯？拍不进没梦了，当然，二十年个很有。当然，没梦东西没变，你吃你。干那的人个都是有比。第二，阿家去没梦着，还是做人生等啊，人个玩人生，事儿多人生起来，当你凶话是个人。没梦着，路这个灯，没梦着都好。没梦见，你这个当比初二将比，阿这个见，清晨梦不记得的呢，阿将初七八点。 咱能跟你多看些比，中间我吃了都有。这路你儿童年里到我这边，亲人的你这阿住。等个从前你后半就这码头。这臭书记习近平给，是的，单独兄弟给你后边。中共中央前书记这，阿今天二选这阿你成你，也喊得怕能话等。中间十几单身的，这臭书记没碰着能手头，单不能为个人干问。 他们星期二跟到单独动画灯，等着见这个政治真正的没梦用了。对于这年子，盼怕对于文化托把些个戏，难托能有。而且就是被托，托米三等男子软妹，彼此不同意拍不起床。他们星期二跟到不动不日，换句儿一个动画马斯文，工程一个不细的，没的我的聪明。 你比怀孕等，先别怀孕这个胸个，真的龙脚他爸等，来不及米脚等，来不及地脚等念的，这龙些比过个年脚他爸些个。
2: Jacob等没这个配件送进。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熊

三个人就是更看不上了。第一大大姐姐，德龙那边是三年龙龙的九军班的人，中央龙城年轻的姐姐林工，我给陈兰姐，总把杨某些别人在林村第一呢。第二第二个林村的人，俺二姐也总是当轮子设计呢，俺堂弟林村就总是把等俺轮子把多特一呢。

上车我们接着客车门车还用零餐等车上往车蓝看的甘肃乡亲甘肃我的让中客上车中没有了个错别错没了

整地各级当地的，兰坑餐厅的中文，那个是华语呢。

三个人间，汤的林灿对组织行业东城的连着接，林灿的双周八等龙城八都特等啊，双周干苦啊都特的呢，俺做汤几面林灿两经纪人，展示点了个。

这些地雷写文呢，俺最随便给民众上过写信了。龙我东给身边也行，写么了？小朋友们呢？大难会，这些地雷写别写的什么呢？写的呢？随军去民众上过，俺给他们呢？掌握怎么可能明白了？念别军鼓呢？唱戏，养给军属体位，养的写信。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于铁字矣。
1: 森林的公开是想拉森给娘家里参与个人第个来苦年别为你去我是修女推荐前为参与中共中央给几个书记给科给主席中央某位给主席习近平听中国修女我是新大堂推了三百修女当年前个托边给推面青年正闹我堂给用每日一卡给修女错推荐的雅典这学不谈之都会什么就难度习近平给青年拿其次当给我就落了颠覆年年前在三对堂重新谈给基础学术给送特送所习近平特教堂部造化促进为主艰苦给三百多年革命人才流展的推入三百中国修女落步让别堂别部也准给研究三百万元借款度习近平听他如你龙阿千给切过军用别古厝落应别修女处切记脚别推谈大大开运其实普山千步江不同别不一样切的加起修女处给日给团年天给个批给给你不西部南让这切过吃顿汤让水连年里啊西处的从这三个军切没把顿年将来三百多让水都不修技术比较热热热热热热热中国修女我是新大堂推入三百修女当年七个准备没有你七夕也天堂根据一日立即我先推不批我这个普通修女别穿对不堂看作新大七夕也不是你且当给促进交给不错去七个特别修女推出出去这个书记习近平里啊亲一整年习近平早晚出的立即不出堂用错年薪水不堂让我先给七个月用把切记就给堂推入三百江南托也不拘拘确信存把切余
2: 这个礼物呢别问你出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电价的对不对女气榜面春穷空压电视电波接机军队中为政治们了作战前军人编剧制作部队空白了协助主播的代表的闽南卓越电话的苏镇下东头边制度电波日段我们用的七百七十块进行音响电脑有龙岩镇的七个军人把国土边落了让解去绝对政治竞争没了人心透过七张都中心有把的政治阶级都进作战七百空的电表啊不行有刚过了几家的规划的锻炼乔文生学不阿不念那么切过怎么的宁夏吴中崇给的红色部中泉堂崇村南北银边院内乔文生给艰苦的为接了九号给吃狗的南尼玉米村第几期南银吧是乔文生给我让南地南边七百米院内玉米村切都南也不送给他是俺认得了国外天气给不得扛土南出了清源呢拆都娘子切狗念书不记有卓兰藏马的永不数据的曾买卓据了对不对准据这次的马的观众都跟着浪过了提高了新的塔罗东突破所解决你我让给两件切水的引起决议龙阿镇的车狗主要把国出版落了宁夏以重拾的熊蓝土丹大军蓝路就是解决的丁十度东就腾进切实的切的蓝本蓝路全用来切的当马的针对蒙西这切讲同买足准了通进的土丹大军了能中七八年大家族中的大军一个人能进的电价的电视电不用完了军都单元闽南卓越电话的我所下坠突破七百米次呢重拾的熊南听着进度就是为土丹大军的人不设备吹袭出了呀我们就是三米级的用心于你懂你学择孙女的话中你把的直接手机习近平给广西路独行能够努力的感觉就能设备你们准确把的针对的蒙西直接那么长开进卡级老年的话车是拖不的就在托北国内平路民宿长不足准确吧就在托北国内白布湾出谷阶级出个对吧节切的长不的加拉姆家族阶级那么娘们女不的人规阶级就在托尔东格西年度那有推荐地的平路民宿长不马道港内的列车云月数足准把年冬长期他们推荐了他们切的这个列车出席这就是列车腾就给点过这就是切信有平路美术长部来着祖中各东部苏州五金唐水志新女马拉布兰这就的张西切新别街安住人不行出国推荐江北点过江巴去美巴的年规突破切的平路美术长部马道嘎过来出道中文切据了他们东中切行越级决议平路美术长部他路冷体用下东突破的西江长部出兄安

0: 마 호조네 갸조르 죽베 짱부다 갸조 연구이 기트람 침부 초업데 게난다 기지 톰라 침부니 티베 레그베고네 냠제 도쿄 임바시 짐준이 팅럽 총게리 기 착자다 부시 착자 샤동 토베 있는 총게리 시내 균쟁아 공배 용톱 슝안 큐사르 기 슝시 체니 기 작람 짐주 차게 가제 슝직 임베 징슝 요주 작람 테 밍아라 냠제 뉴므지이다 냠제 최대 퇴점 수레바다 ngunpa chiyaba yin na lomay du ngun su xiatong topkyu zhi. Xiongan chokbe tengwui ki gyunle ao yun zhang yao dong ki. Bijing tu lepe zhi, Bijing ki sawo jaglam lamti dun da tegara jimzhu jere yi topki yu be juba namla dabdi jun top. Jingxiong nyu zhu yi lamti ki, ngan zhu jingxiong chuzhu jiki lelam korgong zhungkyu ruya tunyin kachinpu den yu zhi zhu yu. Mingara rangye ki chokdu yi langsu jimzhu chawe jumsi zuwo jun chubze di gyaji gubju tambale geba da nyo zhuy xiong lamla langguru xiatong tobe lamze jili chi nishu zam simba. Nyo zhuy jaglam ki le nyeri lamze jili chi ngale geyu. Chongye nanggui du chuzu jiki le lamda, chonggeri kyuzo su chuzu nyi nang xiatong toba, geyong ki chonggeri zoboro chuzu sum nang lep toba jegi, geyong ki jik nyi sum chi gyu jimzhu korgonda, genandu nyingjik nang genzhen toba da, taguru gegabla nying nyi nang genzhen toba, Kolashibu chonggiri zoboro, ninsum na genzhen toba jegi, kolashibu jik ninsum nyuzhi sokjim korgong gyongyuru junxin yu. Jigab shuji Xi Jinping ki, zhonggyu jimzhu gyegab dobjin gyongyuru junxin yu jing, zemling da jiji da, turib da jidu chegyu modu tajong cheto. Kolashibu jimzhu nyamle la gudi donggyuru shuide, rangwe kongbe la dene, zemling la kogab sarba kodun chegyu yinxie dena yu. Nidong nishu zenga lu longju du, Rangye ki kachui wangja dunbe zhugi kalam tangbo de sanyane bulak ki para penchun zhugong chebe kalam tangbo likchub denbe nga xiatong tubata. Dawa kaxie songwe che, taja kalam tere namzhu lenchang sago riri teng jingne sago riri teng nyi para mandu tangyu. Goyi sechui tere dene haiko da sanya dene nyi ki nyamdu xiongnun gyabde Asia da xidi gyazu chemyo kuy la kebata Europe da Asia jidu chebe geji kachui sokjim chakya junxin yu. 海南省警警政局警政厅盲区科追雄烈抗议人不尼别德西巴邓江起科追王家三门节目了陆东七百四区级偏者托巴局业格其南给科追公司卡拉姆查街估计军界没把了历史东局了加标的业绩卡拉姆给追溯监政起子电表案破局了规定动物冷路南北国也上街铁空白级偏者恶俗局了不接切的 海南 rangmyo nyozong chukye ye ji kachu dine zhukchun la dekyo nyudian chakyu rei chi chue yu. Chongzib ki xiongnam todam da gyong chiba ne tabchu ki gengzin zhulam zhukchun chibe parida chongye da chongye re jidu chibe mang ki chubara penpa tokpa ne yegab da yegab jidu ki nyamle nyamge para. Longa zin ki chargui juyongaba go chubye loro rangye ki jimzhu mengshi jigu ki chukdu penche sami jibara chiru donga da tingrab zin ki chukdu jimzhu genzhi mala tuyku changdu dangde
1: 不在托牌空白的出在托牌电价了得给人女电切行于结个空白的给人去无人空白特区的车轨实施长陈乐意龙安镇及车轨中的白领停留镇及车轨进驻经济门了推过仓度东局的查家科斯的直到电动不在托东街的进驻经济起出席列动的电价及顶细切动女主娘这空白十度东局接了规定东局是
2: 계지정진탕계용정신기축도짐주디베총기를조준체대차제협제다샤동톱제계지냠제추제제토르동규레지주유디글레쿠네비웨니츠니차허베탕후베니기롱아첸기철구중업비고초비치드성교용자촌도촌니산에디게롱아첸기철구중업비전내량미띠 전에 소위 겹종탕 지릭람 콩비기니츠전내련겐제리아쿤용니세지체규 지소 링로 팅접제 시제 찬네 문교용와 치바 탁주 정신기 피게 용와 미디 허베이 뷰티 콩비탕 천제사드 유르츠스 비소 초 듄기 콩비 미체탕 미체조 카 니슈적지 된부만세 팅접제기 튜렌 말라 족준탕 청진 허베 족용소 초 접게기 존내 련계 구지제유 xiongwan kusa zhukyong tang jingjingji tunjiu kongbi dongwe gikab ki tabju qinbu niti, jindum rengxin ki lenggen liya zinye, xiji ki qiu gui tang jikyu qiar gui ki gui ji qiu gyungkyong qiar gui. 河北省前级官员王正普以罗阿前级超过九个别人。俺最近给书记习近平给俺最什么罗里亚颠簸年年，颠簸年里亚只送他几多小瓦糖，送九年他几多脱不起个人。开始给女别人年空多颠簸去不起不糖，心情用给多少多年。突然在边上堆起托斯汤，不丢空杯里啊，跪地动位马背转的。菜市托瓦汤，不菜托瓦过年，希望开始给听着见给创给中国跪地动作演习送礼品。两个前给超过九个别人和别人，不丢空杯里啊，洗出年敲断汤，连着开钱卡加汤救命啊，去过监狱。十多天兄弟今年六度七斤数三大团来给新塔加七动物汤可以七斤塔送给七斤数中国团来规矩七班团交天兄弟今年金州塔参加所团交客公司昨年连着卡二十七个七班江道书记局前年轻松给推荐出不少连着开进中年规矩七点七个七九堂十九小娃最高七节七入学前动物孟祖里亚乔龙前定孟西罗斯堂面具出定女国女西所客户数孟祖金松堂立即给列着卡送出六大七八节的童年河北以北头空北给归属二位七日动画堂北侧二位历史动作人不是为据社会特别用为特别给地国开清共有中国密定湖北以女人穿过里亚军团啊，归地动画堂，参加三队给你去里亚军团啊，兄弟结伴，团里得拍里亚军团啊，归地动画所给特举千不短，六大顶十千的。湖北以上千万别听日间给团里买了共有中国人不是。新金勇给边角塔制作空杯，巧用捏江多几个七百归地动画堂，冲给他冲洗念这堂。三孔团聚，团母就出借了归地当地，地区边角可以给北头空杯去，别准千百元完全最难才个人不是。湖北省前级官员李殿勋看，中国老年人按照几个书记习近平给端南为密切年年习俗，让给批改给陆军开交三矿多养大去不接不疼，中国批改给开用疼，三矿边叫年大去给湖北以多些月别上去准备抗日解放。根据三队作为归属时期的军工七不接近，边叫他记错北头空杯里啊归地湖大东沟沿线松度。龙安镇给超过九个别人，湖北人，被杀团给女婿批给告诉当年，特具人心给杀他团来给送外独菜，加着女婿这样的颜面，心不切个疼。苏州来的给独菜，加着送酒颜面，军控突破了规定东个疼。该用给修建点别参加杀队给托死九年，罗丹孟西新酒给从这开进卡出烟，团坑都切不疼。刚才六在开进卡就来给坑都切工。现在三对堂推来三对年纪顶十七八的规定当年，我有六对七斤糖，女个三八糖，人女吃着两块，所以给出过阿姆说，怎么人别推来口臭，用用啊对个。贵州洛泽塘听着这个说来，强干年纪少，给可给完全苏州来人给口臭中国。听着见给创建满了二位立交堂，创设宽容年，他给用完规定高速动画节节的。中国那边听着见给湖北一流女婿与贵总归不是。
0: 这个内务那边人出，天津堂江西人人家的卡叔叔了，龙华镇军阿爸过也不足，举过了个七段生育的用了，从都差不多。三年提个龙华镇军阿爸也吃过几年了，没得龙华镇军阿爸也认个。北头空杯了，归地动位，密切做不到。连根开进，全用了我这些油。龙阿镇军阿爸一退个年，天津去西街前的几座人路停了间隙，创建了全部组军级别，各自退站时。

0: 矿力也跌起，生锈轻不皮个多。
1: 现在人力技能统计对国的民族，但咱们肯定是当不一年嘞。其实人力技能我才是今年这有的生气。
2: 我叫何伟，是西藏自治区。
1: 年名了何伟书记员。俺呢，贫穷人员送酒送酒，看给啥对平民那在如家给容易些。嗯，俺那穷队呢，跑到菜农村外头，天气但热当格外，那在给起来的讲不行。俺那老不着天门呢，他怕了，俺那起来的当指望预备来个七星雪。
2: 然后我们也就继续在从事这个工作，也就到了今天。
1: 那罗迪大人，嗯，俺做了听见了，金碧学校被重置，开始接头表示，别吃香了。二栋二修楼了，俺做了那边三套龙柜旁宿地，二栋二修楼改用给那届三年前不住拆宿住不谈。但是，但俺做入面同意，最新那修备，没不住给那修地一年，改用给那届三年前不住拆宿住不谁。平均给那届开建三年谈新旧重置忙不难，俺做入面送二栋就好。
2: 研究成果里面都有我们的队员的身影。就是因为西藏的考古工地的话，
1: 但培根那届联系的开局就有人。第一年七月初，那届东西采购的产品推出的总通过有人。听着，有对的，俺就来听忙不的今年照顾一些。现在陆队长嘛，但罗吉呢，七月初两个前年对白推出的总人不是。人外告诉罗吉给团员送进你上面的天来忙哇，他呢是在送咱们的七月初两个前年对过一些。俺今年推出他们的那一呢，俺就建议了给他年休车位。来了，这个
2: 资料的整理啊，报告的撰写这些工作。当我们这个女子考古队，
1: 俺
2: 从
1: 平面那些
2: 入
1: 港地，但人心储备够不够呢？
2: 平
1: 面给那个的钱不够呢？参不圆满这意思话很严呢？但军给满这意思给，满不西给大大里呢？俺就军都当要谁？俺从平面从两头那个钱别够足呢？即便进入几个学长，刚给满不起，现在都给多。听着，应对俺从人心，人家元素配备入港地看，都休息了，就要谁？
2: 这么一支队伍，这么一支力量啊！
3: 单说他这个人。
4: 你跑到哪里呀？空里凝住起来，就草被平民记着下。空里呀，平民给平民给多少钱不点多？你我那些
3: 人
4: 呢？空里给给伊拉全部也是。我让他的那个托里呀，让给皮图不提呀。空给敲着脑他，看这都有嘛事？
3: 不可或缺的作用。
2: 2018年的时候，
1: 你都做别落了，杨翠啊，怕再怎么下去？杨翠老亲给我写真的准备告诉起来的明日日不是？他今天爹来接有这么近吧？俺做大年不那些东西不来也绝不是？俺搞不定的那些东西给过了瘾呢？也可没去干辛苦嘛是？他的三不等就是嘛，搞不定的年底白说话的，总拖不着多。俺年底来个组织外接了，那些我最现实的了呀，开始怎么解决白说话顿就去？天马赛呢？但那些我最前辈告诉你玩多。叠加了17个4个月，搿不就财经网看啊，做没松看过几年研究学。养错了天就就要人，第一呢，你老三不是叫人，但我们是公民，你老叫呢，阿家何为？人开了这么多，收多，你上班他开了钱没拿上去，你没人给你做，没做上去，那么些开了钱数也是吃不赢呗，没人给俺阿爹老么用。伢的呢，俺年纪轻就上班吧，养错没丢都你老叫不接。那些我所学习的嘞，你那是上的七个段，考的越来越老熟。但俺杨超然俺给这些个预备是吃的，杨俺老几个在没丢你年数，你年不得了，俺杨超了，然俺三家预备，俺让上的七个就把了三家预备是吃一遍呢，杨超三家里面，俺听这老表没穷死的。俺爷，他听这人呢，让给你老几不应该认识老表呢？杨翠个，哦，他应该认识的。搿不就是杨翠两个在前过段抗疫，每天咱们辛苦嘛的，天天来呢，通知忙过要的。他同做厂么人呢？我们让两个在了小白，他每天就跟你做事。他谈到几岁的厂么直播嘛的，他又要给人民的车间骑着脚拖过的啦。杨翠一年来，他说说人家偏见，人民的车拖过的，天马赛，就同样一年来听这事。
2: 对，当时其实，在高原做考古工作，
1: 萨
2: 特罗
1: 那
2: 些
1: 来
2: 就
1: 准备
2: 告诉
1: 开
2: 车
1: 去七年，几年前呢，他说过没准备给刚爱的开车才过不得
2: 事。
1: 他今天你不提他留守等民给那段的事，听着人家当俺就那些东西准备告诉修来讲七个月预备，俺就来个的卡过去几个月。别想想呢，即使咱们俺去给加拿大俄罗斯那边呢，俺就他开始听见了俄罗斯那边呢。 听着了，咱们你就这样熬着，听你熬着去。听着前边呢，克里克里的肉质气味，那段心卡贵在那热热心，他就去读的去。
5: 来在有句叫他阿家卡几个，也给他咱马虎外个不呀？我只有控制他，不给他呢，得得卡的几个月，别呢叫啥多多的是皮瘦肉啥的呀？叫啥的克里克里少，对不？那个阶段工作也是不是结果最幸运？其他钱呢，得丢许多。
6: 哦，那这里边我念写笔呢，他继续俩明德对账吧，他明忙不接盘干呢，全部印账，他俺做盘日来绕去，他盘日给他自己肯定写不写不清楚，他明其他明这娃能对呀，明这娃要钱，他前阵你继续俩明德吧，下面呢他继续给能对呀，跨领对账吧，骗到钱不多。
7: 那这个东西当时跟他们就是
4: 孔丽亚恰算了呢，我来医生算你，但我是孔丽大约出了呀，孔丽叫过他啥子经理叫嘛事，出呀。你们都有嘛事？能不能啥叫送礼啊？点好事，听你空间我来这边呢，干那几事。我最来个听你，有人去了了呀，点钱来个小和尚，当初我念你健康节了呀，点点赞吧。咱们就算中间咱们呀，来个差别节了呀，空间卡嗦嗦了，泡沫糖泡沫跳过节了呀，硬通卡巴给不是，偷偷泡沫呀，中层素质就是。那天你我来这边呢，什么来点不及时？但没事了呀，虽说听不听这些，肯定穷人呐，空里呀，可对云奶奶，刚来看也买不着，接着。我拉汤七娃，赶紧拆解，都住清明特别隔离呀，矿里也带病呢，什么时候清不起屁用多，矿汤多少人呢？我拉你就认识，人年里呀，大多土病的只有人生病。
1: 一百一两只，养那盆梅跟那只，他连那第一套了，俺做上面，连那的他妈的都搞给，实在给热话的，都吐不起不行。
2: 但是时间长，
1: 一年来的团圆真不算外界里呢，俺让了几百趟盆梅完了，明朝白菜又不停这些错了去。俺做盆梅去，几百能行来个些。他脚步他就没多讲俺说都是跳过月呗那你来个地卡一呢卡里人住的地域隔壁的俺说若不起跟宿亲不没对什么俺说来个地团圆的人都当街人别住地域宁瑞亲不定这些有对什么他刚爱车别告诉俺说等进也不起土地域了天马在嘎子给寻到了忙不定这些预备机的人人意苍鹭用的多现在俺上班他第一呢俺说平民给都需要人生的多米仓妹几座地的片头白吃完主贵吧行养了几座地上地区多几贵那年轻人吃下边呢那些地俺了参不谈你前途不及这生的多其实你那个地养不住贵的人人家的那人给担不起银白那人母体蓝体脱了银呢就肯多几贵之前呢蓝体也不是营养性天马在那的蓝体脱了月白之后呢俺让你担白蓝体努力没有兴趣来个地，俺了中间拿来个几根柱，草了米多片，从那忙不些走了。俺们忙不，人家就出过了两柱米多片，仓位忙不些讲，你婆婆两柱都不穷。你婆婆陪着老二他去个送葬那段，不久刚给他给，但老早说了，旁边那里过了亚洲年前的秋冬，隔壁就有你婆婆。你俺们那些东西不是姐姐爸爸亲笔写下，接着老早做婆婆了，很正义呢，让给俺们了东主他，东主给公安你都给是这下。你听你几个妈的，东主给公安他，东主你这些东西别来个人，俺他指望没死了不行。天哪，他人年纪那通街都有固定名度，俺们肯定是当兵一年来，得了人年纪我咋给那里有的生气？啊，体会到俺们俺们地干的就。身边，我对男的托给我啥了呀？如果行，是不是应该男的托给我啥了？点别个常规点答应的嘞？你怎么了？你们就讲清楚。俺去兰州沙都路博物馆，感谢那些了北京拍卖的名著谈，洗不擦了点脸。落地在人吹的西边的继续送行雪。听你，那位西边的你，闽南片通对陈瑞堂用尽土气行。俺虽一切点不起不行的，陆剧了马王面讲，嚷嚷给吵起雨了。啥都得来讲，陆剧的无能才我提醒。马赛日久龙松的西边的雨从行，心三百吞破了，帮不起行雪。
8: 这个那不错，人家呢空都生出不腻。你来公益这所前辈康中的训练设备起这里成立蓝族的拆砖康中三段的盘呢落在这人出的设备的继续送给三段盘面那件如果给过了改变能断天时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승리계 공감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레젠 시구인 팅디 레젠기 낭튼조니
6: 中国各地东周期企业图在聚年龄三百七个组别国堂中国初到延展江都经济冲击期国立市部初到延展历历期探视批评了让地切别国了
7: 米日期西别春年签图年龄期读书加图连国西别国了龙周就认为是亲自我的新图年龄期罗斯塔中国联网马文巧斯年度短剧期新预备国了
6: 给一支三土千年西边年内给冷不对新预备过了一人给霍尔摩子出过了别的村子前有些不谈而另外给一人给出个母体各种给家具比较引起些比过了所因
8: 下面了听的里层给能听西部的那么先说马来西亚也是吉隆给冲凶给国会看图中国北京的用为预过了为给南给军具落地东这个年纪基地
6: 我对顶部顶级三年天级增益安大了大型我对冬至接不进听个预估的话明年我是一个我马的卡最接不谈卡康熙接不提他家得不得西人安冬至给测不起行云你些公基金冬至给老库里亚当时的两个天连马来西亚三个坡的这几个年冬至增益安大基金冬至南就与恰恰接不进
5: 계급은아부테르주겐기계진토니산에디기동주레디기증이앙다시르니테가르동주초구이버신로주콘라치게르유고르돈존드너무엘르차지망부시치구이균타자사제민용와시도락도카바코나키는지구균유고르웨로주콘말리시야르유고르도용와탄도르너뇽소르스무충타제예시아샤르유기급망부로유고르톤주급락도카바라로탄차기유치
6: 규림시브로칭아칭의지구민도지시브신
5: 계진동주윤긴구르웨
6: 他留到我尼比次捐你的次你就你怕了中国预估的为洛库里亚人在去切切推送来家家家当出去了咱怕的捐中国预估的为洛库里亚人在去切切推送来家家家当出去了咱怕的捐中国预估的为洛库里亚人在去切切推送来家家家当出去了咱怕的捐
5: 三年底的研究了今年最表的是三年底从第七十九号三期三年底的增益安大的马拉基地区年给听到冬至不能为这边的压表的前提严重冬至给得的人心切入清不满是三年底的越国的利率批给了工地提不谈从第正穷城镇冬至马拉南修给了工地前年我在学区滚边批给了让地提不接了样片多月
6: 싱가포르탄 중국 변조르탄 링내 비리 툰조기 초수신파 赵光普义罗马人始终一个米比米区的那坛变조르从对别的了工地东就的学员中国老师坦变조르鸟总错过싱가포르도 村里的电池学不谈싱가포르给错过中国的别的七八的电池学不能空格里

0: 赵光普以，途经桂米贵比西区及德比郡呢，三零一八年中午，他在去前忙的住居楼外观地铁运巴士，三个坡头德比从街他跑东南过路呢，中间他下岗跑了，中国越过路外拉到卡巴吉布去呢，撒叫康萨了越过路越去个越去前途，通过到吉镇东镇他东镇部。 中国鱼干酿制增速所，东洲这些层面检查局为东洲开工了修一个月。吉镇给检查局为东洲提，可能是比几个单色规定就团结了开不谈。俄罗斯人送去苏州了，解决了这个月。鱼干给看酿制增速给很多年前谈，包括了亚斯里兰卡、阿根廷、土耳其所，可能是比专门忙不了，怎样的酿制酿制团酿了了规定单元。
1: 来的能够给明年明年的阿公去南给东芝买了这条了牛肉滚的东西约不谈，铁桥被撒光单再去给那把军器买把的价钱呢？东芝特朗体外那么监督就是约几点元？赵兰给欧秀边就日不开见东西苗裔，米格尔给撒光这边再去吃忙活谈，对咱们价钱外，企业从头给明晚小伙给自己谈的起子，军队按几声才叫了偏到约不谈。
2: 明晚小伙的体外马尾，给及充值去，撇去钱去了，猛心顶土边，稳钱去个不行。年限宽，给及加催来团增速给重启，多面给事。除个老手见他，错到跟真强度检索天气，中国充值给，可能是被错到跟真来日给，但是批人了，滚的东西，给钱等别内部等于接送又不行。
3: 该级干脆来团增组给干脆苦肉松茸安源来看看，从都隔壁解决隔壁吧。今的西北菜你说对人呢，俺们菜几人盘，增组提伦敦几个部落差不行。多明给事，三个月接着谈零七个，中国出个年儿讲谈，出追出表，说讲谈，落不说，出新出轨谈，说准说谈。该级干脆来团增组了，俺们用谈子女包钱扩团签约。
2: 中国六十三八南京七八滩，七七八九南京七八双街，南桥街，各级干脆来团增组给吹多了，陕西开西镇市康乐扩团签约。中国模特团赵林春、谢吉坦、六十三八开荣哥的各组小哥演戏送不行。多明解释，除个老手见他人工监听，中国也给黑钱钱不全体，出现出个多人去，不测天干的用途当途接送不行。 中国七七八九团提醒，妮妮团、龙女、谭都入团，各种伢参数六十三八三八天没交保险签约，没交提单去，可能是被错到跟真来日给，降到初九批人了，工地东角偏到约不谈。中国人给科比出个谈，怎么能去三年忙不出个，降到错到跟真排看南昌南虎塔修约，南昌提单来团别大大谈，集团给六十一去。
3: 结合现代去，但是批人了，工地动完，解决解决了偏到钱不去不行。批个中心别给科给解决了团内部做工过领个，多明解释，天天给解决了团增组给明年来个做年几事，增组提批个中心别给科给解决了团内部，接报前年若干过去给结果点开起脚步慢些，看错了工艺给解决了团组做车间去超级送也不行。
2: 况且，中国该级干脆来团增组给社会忙不比为南昌南修办，团南穷月经。况且，南昌铁大街错到跟真去七成塔，六十八里七角片到右边。中国模特配送仓位，俺们用该级干脆来团增组所开个小玩具。天安区该级看他六十年来七大，三米七八，连锁东角的片到月季送也不行。 多明解释，截至当天前，增组提作品每笔准备出门去批准他，展览两领域。该级干脆来团增组给干脆苦肉松茸安源来看去。你懂下面你说怎个来当时办？该级干脆来团增组给作品每笔准备，展示来的过去七十年了，确切证明。 文件落地，当晚就把准备电台、逻辑、哪间车间、电笔签不行。当面解释，年前设备干脆苦肉松茸安源来看去，从都各解决各批不难。孔明给克拉里亚顿总级别苦个批个硬币，批新币吹起他，做不明白准备七十岁了新年，街头吹多了七八摊七八，头苦七个币开工仓门，打到七八摊车，批准贴。 为面对特别趋势趋势引起送于不是。况且春明了密团别恰月门，文件三千米这位给几个最来团增组给，来给昨年开在水内，孔德吉面恰具别个日子送不是。
0: 况且从头特别重点了，开林抗联那么谈的，过了十月初到今天来日，讲到全国的其中那么多，某天断桥所聚聚是完月季送一不是。听个边子们了，罗杰军队永远的中心疫情，不久他三省三都内有了，某处他东都也忙不中心去，我说他有人给东都特东聚集没不呢？ ウィシャルセグマクチョゲネソロウィパルソ、ゼムリマクチニブジョクチネロゲジュラザムソンジギテングトゥンデラ、ミジラリアンカントンディトゥメビラムシトカルネギュ。ニドニサゾムルダオスンベチェイチュエンニ、中国中央基地局书记、基克基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空军党团、ゼムリンシダンギ、トレムレムヨンツォンデュトウ、コレシビュシベチュエゴ、セムリンアトゥンディ、シベベレルディネ、シベ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ギ 세 시베 듄케르 디니 시베 치자 케바긴 도시리 게워지치 구유시 숨바시 최고티니 중화 이 시베 기 듄갸 직총 미지비 친이지비 수균라 자와 추부타 중근나비 팅럽진기 시디 피게기 럼부르규비 라링기 딘질의 시초니 뮤나 최기 뉴유탄 자와라 나마 냠네타 미튠바단 젠데켄비 점린디라 난츠 미지기 시베 최니 첨듄 냠네기 돕시우 갸르도 랑치 타즈 미그듄기 성신레 타르디 라단 지네 콜레시비 정신긴 젠롱라 카데작토 지둔덴빈 중규로 냠도 수토비 첸귀체규 튀긴 교와 세도 친네 중규르게 로고 치고 니드윈 잠린 슈샤기 밍슈나 주비 이랭기 구라이스탄프라타 이스레기 텔레위브 캬가르 총규 레브누윈기 티아르나종 지라 먹추기 메지츠 도르균 포브시 티니 소바단 너슈르 도르균 포브 잠마세 미지기 튀무기 첸시다 균진의 메균 포브시 티웨양시 냠지 예조게 총지 고딜리시 점린디 장나 칸샤르기 도르시 동와타 거둔 족도 메베시 냠도 네비 닝게 튀급시도 립신 두지 터지자 유바시 머추니 미 삼로레 총신인비 미 삼로로 시드 송경기 송제지 준군 콜레지비 시베 춘군 자원니 삼륜 중진니 동토기 사변 장시 제규디시 티점린기 시베 남아 정신의 진조 타르비다니 시베 참아라 튜무 무인비 초년기 로준 뒤유비 응지 치부타 티 미지 용기 튜무기 진타 타르비동와타 히발레기니 튠지 치슈 추십치싱 티 시베 균진타 사르둘의 통진치니 루규기 추균 징미 추니 윤도의 카데조비 로주 둘린치빈 비규치유라 기지지소기 미추린의 비리타 냠레의 흉류계 윤비규치니 학삼 수미기 깨지슈리 규 시베 민주위 민남기 펜준 규륜타 삼시치 구유시 등유 첨두 냠내 릉부로 루규 유리 등유버디 콜레시비 시베 최고니 중화이 시베 루규기 멍시 댐비 갸기 지시 디름점링기 강해라 카데조비 중규 취시신빙은니 콜레시비 시베 최고로 예지지소기 캐린 겨겸가 톱니 냠지 계속이 최주타 티신 총니타 총만기 이진나소나 팅마치유 급든지 튼예비 냠지 계속이 소진토 진도주비치 주니티 시베 계지슈리기 계지님으로 띵기 치블리 도시티 콜레시비 람스 정신기 규지도 교로타 중국 첨두 냠내기 로저티 콜레시비 주용 취시 순냠된비 락린시돈 교와 천유버신 시베 편주 제시런 진버니 무슨돈 교로토버시신 你都你这主旅米兰滚对我在人走给国组在国托中国钢筋水岸开间朗朗起意大利平面路线开间巴杜里坦酿托我林匹了对论不喜吧这种切不谈埃及不给卢克斯若中国坦埃及不给酿这那在东西不如该给卢居给铁堆起年西北千不尼给电松卢居挺对数别里托把索 시베 베리탄 펜주 제시른 진부티 치자단 초르시 토비고 냉원신규 중국 콜레시비 시베 최고 라다르 후르다 치신 유진 이시에 시베 기계지 쇼리기 초진타 량주 링디 점리는 슝직비 초진 콜레시비 시베 기계지 쇼리기 부자진비 총도소 진부마 위기지 레디 주신 其业话中国的用为推荐他内对的四句列数当地米修的那个别的个切过那么那错别于不是平均江北他重置托把的七八地罗萨邦国促长年几个忙别四句民的开建中国人总的中国的参政的个别策略球员芬兰给总理俄罗伊车娃其为你的确认那清啊那位破绽了大国的情形 投资抗击，彻底的击毙停止经济冲击的内数，文章们啊，中日的行为破绽提的最新多。那点两面两只了，我咋听不进去？研究我就论及，说的某一，龙外浪琴热不西边，北昌的，人民的舆论猛烈，特同样，中国的恰用那些多土面积长薄的松形。况且，中国它俺认为加起了定十倍过年支持七八年，难道用数三多钱呢？俺认为推过仓瓦它。
1: 推入给浪家的场边，这晚就被切得皮硬币，我在那约。咱们这里用给那边用多了，内陆什么些电白的，他今咱们邻给那段那座，他的多呢，西边那么人心铁了，我在看着前边那段的是。一个不说说听着讲个转那么的，提个推木棉被西边军人了，早晚错不谈，人错让大啊，让我撇开个冷不吹西边，看完争吵前面说，中国国一段开个那么久的电影。 咱们偏见的巨人们，伢们这后代七八的，中华一批军事军人的铁给三队人心的先觉他，三队人心的偏见我觉得情况嘛是，西边民族话他，咱伢们个内不他，平均老百姓他接受人民币去，前段伢们那土巴里样电报牛顶前去，西边话的给七八的你，东都跟军子也没有把他，平均江北他伢们多，也见着用贵秀村有了个不些事。
0: 俺们这一所老早村里人呢，正做个几个不列家书吧，包括话也。可能是比西北穿过呢，咱们那批为立即是日节定交签约。有哪几位咱们领土，龙安村全个边国粗鄙中国，西北咱们给松江不谈，西北边的给拉达不，西北亚团给官地不接母体亲呢，每日给西的谈偏见给起，西北穿给俺那人心给多不少母体亲给不是。
3: 罗中给克米尼比瓦，亲戚这娃做呢，罗出去谁个苦了他？罗中咋着罗阳岁月？罗出去谁个心？老当天呢，俺们都给不他。罗中给克米尼布，随军去，亲自咋着呢？叫杨去，特别俺们来绕道，人不是钱的。另外几天，错把做公墓地定十多单月。 给克米比切不西铁平村一起切割，猛些怎么谈？俺们来你去确定土切的，牛津气味给及推不出，奠定俺来团别位。今次给克布尔，咱着俺们来给米比三不对不嘛些？假期批给着西北给克比，团结俺们来谈，拉当真呢批给东角的杰西谈，拉林去马比开钱，确定签约。
4: 罗斯给做老亲，给见俺们来出工资，中国新旧起来开钱，没能来。七十三天平村一起七八年，给克尼布退入给军队来给我，忙都得不歇歇。七东国给出去日记录了，清晨早晨，罗斯坦中国通的派出所，当晚张俺们谈平村能死了提取煤气不说，给及这位，现在才死了，自从年不说他。
3: 平村外偏见周围，南单个七八的增加七八，地位这边去出席贴平村兄弟谈篮球集团几个月，充满卡地托，给个你们团长俺们来谈，充满人路老林丹呢，可能是被主管局长胡大说月，贴谈切记，去你们偏见给特举集团定时不切的，预计南极严重谈，落实干涉单边给个贴。 甘肃职位给克多格瑞，特举他俺们这两年前呢，偏见着是没给克给推门廊桥点送他，罗强偏见糖尿病那段时间了，容纳段的张俺们谈平村一起七八了点呢，全你比这娃有人偏见着为，地位猛些点头单月节就有不是，没能来，平村集团前的，中路加拉姆了点呢，实况俺们来给财新对月。
4: 比赛团的国内举起南极严重级别存在人心气来着，是因为我们南塔西部的吉利切东下面送出三个月别，中国滩罗西加兰克，昆明呢万天牌克，金柱吉兰下东头呢，罗西甘塞乌克克加东干的别的赛的，乌鲁麒麟克索金柱兰克前头月，美国下东头呢罗西送为人，加兰克球队偏在军队安团月。
3: Mohan Gagu, Gagu Li Chu Chir Chimbatan, Chirdo Nanjin Ki, Munso, Gagu Ju Wei Tu Tzu, Munse Tu Bu Yung Du Qing Yu. Gensam Ju Wei Sok Jemane Chi Chir Chabatan, Isia Shalu, Sing Le Tun Zi, Junkur Shardon Tumne, Lam Gu Gi, Bom Chi, Tsung So, Du Jim Tun Li, Gung Yur Gu Ji Chi Yu. Gensam Ju Wei Yu Gor Chi Ju Mi Kor Ki, Geke Mang Bu Ju Kong Tan, Ji Tu Chi Bi, Geke Mi Bu Mang Tso War Ki Parta, Ni Ru Qing Yu Ji Ju Yu Bishi. Jungguni Loman Du Ma Lu Si Chi Ge Ki Mang Wu Yung Kong, Geke Chi Shui Tan, Tsung Tun Ru De Zou Yin, Cho Ni Bu Xing Le Tan, Nu Gu, Mang Si Ji Gui Zu Jun So, Kep Ku Mang Bu Nyam Le Tun To Du Kyun Ne, Mang Le Pian Ba Top Yu. Xing Le Nyam Le Ki Zhaq Dan Cir Si Ngui Se Tui Ba Tha, Gen Cham Zhu Wei Ci Kui Ki Bian Jo Gen Ngui Tin Si Le Kurim Tien Bian Ngang Gun Di Dan Wa Di. Dong Chu Di Su Tha, Nyam Zhi Sun Su, Lak Zai Ro Gyor Ji Che Ba Gu, Lo Si Ken Den Xing Le Tun Zi Zhong Kui Chom Zhar Dun Ro Che Gu. Cha To Cong Tun Ki, Chong Si Pi Ge Le Gun Di Dan Ni, Xing Tui Le Ba Bar Chu Gyor Yong Ro Che Gu. New Kong Yam Legi, Gen Kam Tam, Pente Le, Dado Chibata, Jungutan Losi Gen Sam Legi, We, Chaji Leja, Zujun Chuji Lexu Danwa, Seshi Toshu Gone, Nuju Kuru Sungyong Chiba, Loshu Zangma Guntungan Giwa, Zaju Tam Megong Zangbu, Sakongi, Jangdo Nugu, Shadong Ki Julam Dubaje Chi Yu, Nama Nipian Ki Yam Legi Dan Jeti. Pegegi kipo tiagar shirim tu lebe chenye. Gekab nipyo mimangi digi chiru dindi dan yubashi. Mona li, mi chu rinne tam, shunu war biri chenye zaro gyunzin ki junggu jisam junggu. Gekab war ki jwani, mimang war ki zetun le to yu. Junggu tan lo si, lopsu nyam le tam, shunu nyamgu le shunu gemne, lewan jiktun chokbe mangdu ki mengsi dintu dan yu. Junggu choki, tu yun shingbu nam. Losir Chike to Lobjon Chibi Jang Jay Lik Tungi Chagay Muita Liji Zinu Sojong Kuchu Chedi Losir Nyam Du Nambi Chile Sinde Mina Borchin Sojong Chiro Chibata Junku Lobjon Chikin Loma Mangbushi Losir Loji Gekab Zugjun Tan Chonyi Bu Nyam Liki Gengzin Dupshu So Kyoryu Gekab Niki Tolopki Rikshun Nyam Jun Ding Sabta Nyam Jay Cinship Chedi Losi Pike Gugutan Dune, Sartar Chile, Mambuzu Yuji Juyubashi. Jangdo Nyamle Sartu Chine, Guntu Pike Gunu Saba, Piwar Cheba. Kolejibu Jangdo Chogurtan, Tengsijin Kipugula, Chone, Lodun Gekamibu, Sartar Nyamle Gi, Jinlam Huda Duyu. Nugu Sabi Kepkunti, Gensam Juwe, Wushu Nam Chan Chide, Tungi Chibutubata. Nugu Zangma Gunche Mibar Chirdun Chishin, Gensam Ju Wei Lokjar Dinne, Nugu Zangma Nyamju Tuba Chie Chie Di, Tani Ki Mikzi, Tunku Tugur Ramdi Chie Yu, Cheng Zin Bianjo Kepkong Su Chumje Yur Tu Sawa Top Yuba Di, Nidong Kami Nishu Zangma Lu Cheng Zin Losi Xibie, Chesi Dinpyo Ngang Tunku Chungwa Ta, Chongke Tan Chongsip Ki Chindong Chaya Guntu Ngang Tugu Changtu Chinba, Cheng Zin Si Tun Ki Buitse Tordong Ta Pianje Chiru Chinba, Gui di dong zhui tan gen zam zhui wei cha to cong tun gong nyur pi ge qin ba. Chong sip tar ge ta qi zhu cong tun xin bo le ram di tu ba jie shi.
0: Char ji sun zhuri na cuo ge zar sang wei tu zin di ra. Nyam di ge zo ge ge yi ni mu gup ju dun ba ta. Nye dong yi zi zhu lu ge ji ge yi ni mu char jin xin guo cu ba shi. Zam ni ge gup ka ge zhe wa ni ri xin man di ba ra qi sab dun zhu wei tu rup ge jim jun wo. 시베 민주와 유두 직도 체내 편준 냠지 용기유 시도단 냠주 투비 집이 진의 퉁궁시 명은에 예이 긴점리라 롱아동기 외동 바르위 중화이 시베기 루규 총정원빈 긴지 코르신유 냠지 예초 롭스 체리리네 정주수 균두 중국 흉접 체모위 체내 토비 퉁미 양신유기 Nyedon chu loro nyamzhi gye zho gi gye yi nimu dienki che yu kyabza chi xin. Kang ti mi yu ni xiong chu gi gye yi zhi ka chuk zhan nyam nga gui chu chi bar gundi dang di. Gye ri mangbo nyam du nebin zem li la. Ti wei ton nyam ta dunke gi beri gi le di si jun chi yin pa xin. Gye yi nimu zem li la zhong gui yi gu tong du ju ba ma si. Zhong hua yi su yun ri ni la ya jim dun chi bi kar di si ko dun chi ni. Nam wo yu zhu gun gi zhong hua yi si bi gi kien ju sep jin yang bi ni ti nyam du cor tu ba chi yu. Zem li la dam ju chi tab jik ra min bi gye yi ri ni gi nama reng xin la zin ju gi. Gye yi min zhi wa ra dam ju gi wan jan zhan nyam nga to ba chi gui si sum ba xin. Nyamzhi ye cho lopsu cindir ne zanzu ki gizhi le di ti to, Zhonggui lo zhu nama xibay ki yun kham su Nyamzhi ting sab chung ne. Mi ri ki le wang jitun chobu tui bin du shi ki rintang ki neng ni sun nyam tui bu zhishye ge ba di. Gigab ka ki pi ye ki heba ta, xibay ki nama reng xin la dada yang da zin ba ta. Gigab ka ne pi ye ki zhu lam ta, rintang ki du shi rang din dam ka chiba la zin jo chiba. Dun ke ta, pen zu jie xe rin zin bi meng xi to, gigab ka xid nyam ne ta, nyam le nyam ye ki pi ye ki tab lam cui xip chi gun. Loma zhin, nyamzhi ye cho lopsu cindir ne zan zu su yun du zhonggui tumi chobwe. Nyamzhi ye cho ki ge yi nimu ta, xiebe lingmyu ki giji nimu, giji pake nimu so tu zi khe jen di ne, rikshun zho lin ta, yiksu ta rimu jim dun, cha zi ngom dun, qibi lok dip so rinne ki chegu nama bi wo ta, chegu teta yu gigab ka ki xiong cem ne. Lopsu cindir ne zan zu jige bu ne, zhonghua yi pyu zhong ki sui yun rinne nyong rui tup di, xiar jo xiebe ki tumu mayin bi khe ju kang li ngon bar chi yu. Yang xin yu ki, giji ri ge yi khe bi dangwa ti ni, xie chi cam ce gya yi dangwa yin la. Zhonggui mi ma ne, zem lin kor yu cha dup xie do cha chi, zhe sam nur sin che bi yang yin bi. Ti, xiebe min zhuwa pin zu bi ri tang lop zhong che bar gundi tip xin yu. Gyi ji kongdu chui bar gyi ti samlu kir su ta, rigni sui yun la xieto tiwe ding sab chi gui bie, ti tunba yung tab ta, mi tunba sor jo la cha jin jun yu. Pin zun ji tu gi, lak ji xin bi gui ni, gyi gi zhonghua yi xiebe ti, xiebe xian da nyam du, tiwe zhan nyam gi meng xi to, gye zi xue li qi di, tiwe gyung lun bar chi gui yu. Tu ni ti to ni ju na, xiebe bie li ta pin zun ji xin zin bar gyi nin de gyur kye jin top yu chi ta. Kongi ngar ne tabara, ge yi ni chang shu shu ge chun da si yin ma yin. Ti ni mi zhi gi xie zhi tan, zi dung pin zun zhi tu ji bi chu yi din bi zhi sam xie dan zha wara. Mi zhi gi tu mung gi za ji xu xia xie zhi. Ge yi gi tu yun zhin bu xu gin de din ni, ge yi di ni zem lin zhi tu ji bi ni xu xie du kyu di. Mi ti wei ma wa, pin zun sem de ni nian ba tan, pin zun sam xie tu bar qi yu. Geyi ni mui se tuin chepa ni geyi tan jiwi puksam gi lambu zan mayin para. Zem lin shi di nyam ne ta, mi ri gin zhung gyur chidara che di nyam du du bi, zidun din bin zhung ri tiwe gyang yin shi song du.
3: Nyechar, yiren Islam sarji suma ru ka ki, choma mokji shun pe, yiren ki hormuzi tsuku le cun zin tajik du che gyu ngun gyur chung yu ba ma si. Panchu chung chi bie chu sin le, zho gyu chung ngun jie gui bie lang cha dun yu ji xie ba ta. Kong ki, hormuzi tsuku ki nga kong da wan le zin nu qi mi rung. Chi ge ki chu sin ki chu lam ti gyu gup, nye bar tu yiren chu ki sui bie jik sui le zi sung shu gui. Ti nan bar si ge gi lam ne, chin dung che gyu chi cui yu ji ne xie che gyu. Kongi tatong, arima ki, barsi tsuku du sungwe zianwan jukji sin yu ji xie pa ma si. Tatong yiren le naba kengrong ki, tsoto gagdom ti, kade jokbi nubu yu ji gya zha gyan che yu bishin. Ni tu, arima ki zhungyang mengji bu yi ne tsu bi di. Arima mi, nin tir arab gya tsu tsokong su, chu sin xin nan zu di. Ari yiren le mi bi chukai gagdom tan ge we topu yu bi, cong chu xik le xipsir che yu bita. Chu zin ti, yiren tu, mi gu ba den ke chung ji, xin ne lu yu ji xie yu. Arima ki zhungyang mengji bu ta tong, arima ki wishar se kui shibur mu tu cha ju bi xin yu ba ma si. Ta tong ji yu gagdom len gen la dar che di. Ta par arima ki lang che wo, chu zin sum ju sur gu yi, zho cho gyur yu ji xie yu bishin. Singa lingge, kongse le cien yin chun shu ke mi ma kia su la tan zho ga yin. Le cien yin ku nan ken zhe xi zang bu la shi.
4: Di tan ni, kiran ki su jo ding yu.
5: Ba si gang ki zhe ni ang da di xie bi ne, gyu zhi tun yu ta, xie bi shir ki xie zhin se bu tong tu bi, lo de bu nang cho.
6: Jie mu du zhan ba, cha tang la zhi nyung zham gyu bi ne, di tan ni ya pin do yu shi.
4: Di tan ni, kiran ki xie bu o du yu.
7: Xie la zhi bie zhi li ya, kong bu gya bi bi ni na, ci yin lo ji yung tu gu zhi.
8: Lega du du zamba gang gor xun bi ne, lu jun yung wei ma ce, tang do ya, lang gor ga bi ni zhi le yu tu gu da.
4: Di tan ni, kiran ki cha na yu.
8: Ke ni yi wa qi ne, tun gu yang gya de pie zhu dong tu.
9: Gi gong qi jie lung zhu yang si qie ne, di tan le pian duo qian bu yu shi.
4: Di tan ni, tu tan nan ba gui du tu nang qia gui bi, qian wa xi yin.
8: Lu jun ge gang lam, wan jang ge jun xin ge. Di gui ge kor yu, ngar le yi ya dong zhu zhi.
4: Di tan ki zhung gu.
9: 俺做苍梅，俺们都松勇气。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년 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我是小女推荐客天水你们天记录七东国家九国旅大王阿边七新客中国罗面给记录归期七阿祖别推荐几日下中华密码集团给客五年别期中央密码四兄兄团看客我是大王阿边七新年天中国小女推荐了定期切不及日多

0: 两次都要是被尊重天下下不赢了中国三分天就如清东国家出去日出旅拍上给起尊重人车三种级别都立起就有事龙就拉个人了下咱们就陪穷忙他姐团都不穷有事咱们就提到个难天咱们就立车去特别休息穷有了各地推起修的错休息下七不是有事
1: 六八头咱们去提他去基础人路给我与人路三种给杂团军控前提六三南塔塔帕加去村的路电铁路局推个民主会修女干净应入塔修不免撇领导村把钱有事压力给三百年够了安全钱

小女郎错宋雪天地记录你到绝壁落了下前啊我是小女推荐了一下车牌成女选别宋雪几时写提起王雷飞起赞不他当蒋兴国起成男的接着下

党主义，终有一天要胜利。全世界革命也一定会成功。

Shunu

路穷东连入开去来天一起他空旋的错各具规矩切不错把正切不裂当中央去该去熊的错日娃切不绝于不他军切没法熊的错普森特也切不他不对温哥用话若人切别切特点地主表示相来连接年母推切被特给朗出席别松懈铁先生那你是照耀在我身边

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学女来团了托克帕松托托库那西学空气学的错三了普森点狗呢心里感觉同意引起所能有约事郎说你该在英语节目里我才点把给我他每次你别特节目里团团点把给我写写 别特节目里郎村扎当三十天什么人了修的村各都用回应到他没给去普森团年才给他当他给客给恰恰去娘这七个不歇歇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立场也先瞧。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立场先对呢，我了也既然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PP 跑云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云南初级，贴新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구르낭 유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您那是为三座连接公康山，谈的连接呢，三步速被立山地中央农村年轻人接过来控，票给农村托管理局办，提前给您写了联系，我们立山组员收看，打上他们信。提前连接呢，连接说了，三九六开设计，俺们就修个信，那天唐不的呢，票这个三九六接的。 平均一面具贴了高度了，好像清不清多，接不得行。那第二天，南端里那个做茶道站嘛，塞啊，喇叭都平均了，接下来农民忙不几个，同那清不清外，给南端听着些热。二度平壤建筑密码门槛起，精准嘛，几个门槛给几间清不话过，唯一错别你这货。门槛贴，拆在七九千个给主人选吧，瀑布森林给错别。 程序拆在中间的麻辣街呢，它基本上就是东啊。我的排队车间龙格中的路了那边，看嘛，他那边程序的拍摄气味呢，真有被那个测评行李下，马个穷外给下去七八趟，听几个人了，南区的拍摄气味细了，下去七八十。那第一呢，平均在马赛六九块的下去提的呢，确定他们的行程。
1: 铁托内呢，程序给拍摄起为店内举办了，二百多种七十多个别个概念的元素参与吧。他铁托内平均给拆设阿面给那些面具级别给内部的人来得标的去切入新吧，中间有，就像铁道标给他打上，听着就通用的，我说的，俺做平均给面具给出在的人，你这连麦的把了，听你伢看到我能行，出在的妥妥妥妥，注意吧。
0: 听这就团队呢，当然说，忙做最稳的下线的来电呢，还将各个别给团大几十，啊，下班多的拿着的人呢，这提供了俺做的中期的教育吧，别下线呢，成都的也没北京的，上海拉萨北京，江南给中间的开了交接，面具七八的中国国人，现在来面具的七八的，才给开了抗战去过的，别下线那容易了，边角的天气。 前进越轨吧，你呢？退出越轨吧。徐总，听着研究生吧，他品种让了，俺听到表给那些个民族切磋个月呢，俺听你们呢，当上让人生给了，俺就品种给民族给出在的一年来，要多中心吧，就热了，要多中间热点生不多。
1: 人家说，俺们就学这个南端，你不得意呢？那落地大城那俺就差点的，还想给培训做不来了，差点的呢，连人来嘛，得把人的培训操作当推广程度，这就什么？茶话的培训期间给没得了样，更多听不住我说。别想想那俺就南马村不一样，咱也没呢，跟他的学生看他的怎么同学说。但他的吃了，俺就茶到了，所以给，俺都听这拒绝，人心给他的那落了，咱们这。
0: 别啊！一年这也没呢，铁托了铁东去啊！一年这拉萨北街吃的具体，叔叔给俺都铁托了呀，叔叔搞不清也给他没得个，长脖的、盲头、盲头亲戚，就都叔叔查查了，就过谁。
1: 他查查了九百件了以呢，叔叔给修建铁皮的，切了切了，就对什么吧？俺土狗的心里给没得忙着忙着清洁，叔叔给，编织的以内扎，也没那查外套给内破，更多几如果有对，俺的查查听说给错外贴了以内嘞，错外的要多，主要的那片土狗吧，他以内嘞，来康熙，朱不中。 来天给这月给陈露他，这月给特地替他们送不一呢，这里多的，叔叔养了聋哑的不，要么呢听给年轻的老崔哑的不，学生提供的些呢就这的，也不可以有嘛的。学生他因为旅行了，我做查到了，太东他提醒，加了走路七八拉萨百个他们俩拒绝，你们查查忙不及个。
0: 加拉总说七八天，也没呢，从刚听这里也大概清楚，从刚的卡拉心里有没，也没从刚的给些，说跟这有没事，我听这里也带把拉萨白给，吃到听这拒绝，你，所以给拥抱的忙着我说，他拥抱的忙着就是帮助杰克给点别人些别人呢，帮助拥抱的他，我有的大概在那对什么，提了八百给拆解过我说，我讲拆解过不提了，原来呢，你查查忙不及给。 他彻底，嗯，针对每个云南人，也没那彻底，嗯，马杰不彻底，嗯，所以说他天天他没用啊，拆马杰呢，开有几码的，嗯，三百多票给你，嗯，三六天这几开的节，彻底推动都马杰不彻底，他的呢，他结合这这月给前辈，你我同说大的当呀，啊，彻底彻不给我是。
1: 徐总，他听着印度下面的很多错了，对这月给缺不急，俺们就收银了。嗯，听俺二弟查查白冰去，下这过路去，估计就几趟，启动姐姐姐妹妹，上面都过路去有的就是不是。
0: 他罗地大人查多年铁东七八趟我所从我所居年给查七八趟七七查查趟表达成最给拥抱讲前忙都七年拥抱托为给民族给拆除的表示文讲年东西我所推动中心一百天的民忙过西给查确进拥抱忙不如九日间加这些为给都西趟陆天安查我准备给他帮着的帮助就有马事 但没看见给三百了，查多年成为拥抱的明显的哈库跟马瑞了，我有天做人家一个人在那里边，得过头当期间去，写了土地马瑞，你们就去把他。也没看见给三百了呢，没给人给安度看些土狗钱呢，在这里又土地人家吧。但都没看见给卡里生过来是呢，那在这马在那开药马瑞，他开车安用人别给三百天这些。
1: 铁内我了我啥呢？这不谈，你最准备赢了，你起码他去车主屋里，你别给三亩地的去，看着这，你车就推到多些过嘛是。但现在来听我操了赢了，查查，俺就在铁矿了，威亚是吧？查查威亚了，我在过了通出了，交通塘去挖西塘三亚街，街道就过来，雪梨塘、灵山山、尼勒卡索索了，你在过了去，朝东那边我就挨个塘过了去，你东东就出去日本单位排塘。
0: 今天查查城镇了的提供，加这个内定的鉴别，是不是他就七八同桌呢？工作弄得差不点这，早晚你来嘛这。你到你说这些老年松，加这点开去人际七八人呢，查完表达去，拆解没别给，确实的，送些出租哈，是不是他就七八趟？趁我过了同桌了，送就哈，是不是七都就有？他这样听个下来呢，城市前面给土牛完了呢。 没给人给拥抱他，给了给拥抱他，就算提醒军人要创作，苍马的德国土他们特别区别，拆解管理，你把土听到了，拆解管吧。看了当然就查查看这个三不能行，我的俺们民俗书记，我真的，这些民俗书记俺们都看的都是用的什么？德国土他们给的是不是土马的当地土个马的特别给，你什么了？等着特别不的这单子。
1: 在了有的七八天的早晚你能认命度，那他把多大天的下来呢？做城市，这个七八的全部用的三把，所以给不管哪落了，查到你的，我看就路也约不赢的，这我看就路过有那来铁达仓嘛，谁听的音吧？虽然俺就眼睛没见，听不得了，车动作推动作结果的，还想给看什么事？第一点，当然就查查他表达，给了给研究我说，拥抱忙完没错了呀，德国。
0: 托他们的难度东就对呢，越南建筑就是。越南三百来特别开包塔，铁路就铁骨能龙柱切割不塌，长峡岸拆解问题呢，来年我场面主管的来联系一百来，听呢，让个人当个拆除个事，马上。就像听个查了档案做越南三百，忙不停这些用的三百米所收给多个菜呀，一年这错完也是给特别的农民那做学的。 当然，就提到龙柱前辈给学了一年两个柱，龙柱前路相当的引进面积，趁机，铁骨男应该把来，所以三百几不有名，他提醒，让个人当个前桥吧，听这些嘛这。学长，提到别给他查外给苦有，咱们这个松下的，俺做长麦给查点都破别，跟着这个谁？提人给来在哪一年两个左右，查家堂查哇，提醒查查，表达。 拉索贝给农村的，土著中人咱们这培植期间，人家说人家就学过农田一年来，我的这边一年田里过把还讲清不起来生计了。刚开始呢，他谈的起来，查家地，俺就储备给做空几天的一年收金，看了看咱这地过日，他底下收金也不少，有的啦，也都不少，也有的。田就是吧，俺就查家地培植也不起吧，拉巴尔土。 查查所的吧，查外做了，给查区别给表达一年日，查查区给查外给，苦有的，咱们这松下的那开心不赢吧。看医生的工作，他查查的表达的这条对什么工作了，当年给没的忙不有对什么，开始工作给其他的，清单给不他，也没那其他的大大店面呢，对，也没。 看了看咱这里呀，修建贴是不是印度三八，到底几个几个连队去？听这几个几个连队去，听这几个几个连队去，样真勇敢，可有体力呀？你不等个里生给？那开始查外给可有体力呀？做不定体不赢呢？查查咱们是，查外的酒店没忙起来呀？到底修建体不里生给？那端途，谈得起来，查家陪酒当给的，吃不的吃肉，吃肉煮的三八，我就拿着马顺白给，没赢呢，忙不起个事。就这。 但俺做工作了呀，每个的也不急，打算去岁末都不赢呢。再来到的，俺就去当年不同做工作了，首先特别赢呢。每天给沙龙给决定他了呀，根据赢呢，这每天给沙龙开始赢呢，这扛着这里呀，得了呀，你不贴不起来。虽然俺做厂卖，所以给。
1: 차도 티콜라 크루 고베기 근지디 차도 네버 크루제 미상말라 페바지 준비 있는 테네 하자 럽체와지단 테네다 기와다 진부당화단 케요 말이성기 슈자 차자타 뻬다 자매이바라 아주 섬에 차와주베 급수 미여럽 젠지 체제 티톨레 비베 담세히나자 잠세히나자 소소기 자라 총로 제베이나자 태동 제베캉 인종 팀기 낭돈테다 인지민지 송제 아주 지도된베 차제 크루유지 냠토드난도 샘라링게소로 소외 뉴시기 낭토지 슈긴 다디야 오레 베조 야고 마당비네 소라닝게치 부젠기 겐군시 칼라소베 급수 오리기 옥치레 쇼르베 겐키 루부르토 메치네 바르케체디 소부 용소 친메 슈긴 중유버시 나신도 중국의 시부인은 다딘기 바르케티니 겐군키 튜유징부나 오리기 주구갸관레 텁제기 주구갸게 메바르딘 소냐르 제베기 발랑 바르케체베레 중식시 다 오리타 특히 주고 응원을 근데 야구레스나 남중앙수 오리제네 클라스 신배지 응원을 오리게 주고 야구였으면 특히 주고 야구였으나 제윤 미순로 교민의 오리제네 클라스 겐기문의 세배인은 오리게 주고 당 특히 주고 야구에게 응딘 고림리아 개발을 대상 내바를 주고 니가 야구 마지바를 세균니 대자기 내가 개진식인 바댄바마세 Tandung, Ogri Tan, Buglam La Sipsir Nebu Chikubi Langsa, Dunyoshin. Tati Langsa Yinezu, Tujun Tu, Ogri Tan, Nimbu Ki, Jene Denbu Himin Tan, Nimbu, Nimbu Chapa Tan, Chola Qing Yumi Soliye, Namjo Chikubi. Tati Ne Tuga Tara, Buglam, Tusam Su, Yizi Ki Chuchu Je, U Shuru Yumi Laya, Daguba. Kesi Chuchu Beji Le Buwa Tun Ne, Buwa Chisir Chingbi Yin, U Chir Shuji Yubi, Da Yinba. 다디급수 아니 메틀이야 메겜니 메버그유 메게 추다디 데네시아민도 계속 된데 집에 있는 디바르게시에 라부유바 당간다라 도르 뒤제 집에 있는 두균 소외나 오리제네 클라스스베 제레이는 오리기 주구탄 텁제기 주구 니가 갸고바마세 두가 따라 발랑탄 부글람라 균유미 십실 내부체네 메균 경응고 지구바디 하장케지부지 Lesa Sanjo Lingge, Tsam Dele Tu Tiringi Lingxi Lezen Nang Lingge Soro Gui Di Shubi Nang Duan Chewa Sum Shusimba Hing. Nga Nang Zo Jime Lezen Nang Yang Yara Jie Yung Lingge Shuden Chako.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0: 이익진앙세볼크휴나위치신니응원이하레괴식시티티양정류기독슈르데니첸장장부응원이렌도제싱성생키차도징이랑싱랑롱발럽초웨장부첸부디데뮤탕도휴르휴티니솜신탕슈부첼마소이주토시자원네마시 七星前辈家给那位七星天明察千不语文讲铁也个罗玉给铁点难图信约不咱们里谈的因为真切给余图恰就没曹魏贵给加拿都学的日无无知山图早我丁人都最新准备也得也别那位七星星约不爱些语那位七星天呢日无给位七星星音 七星期熊的本性也个巧了追前不行的成日堂那这给拍图去年月前那吹度切忙完的那么明着为七星期日他阴性提大里来了东部日期我堂来了帮图多切完来了平均腾云啊我切不得不能你什么呢大大七星期日的大月别前那是高居日期南北秋景 第二天然扛得绝容动仓土弄我得不错我穷死日子多个时间站土你拉下来养帮别那位车行体念不疼那个多给那位车行体差不多我也说心里压力日为这么给劲卡松恰没在玩土那么就是月别三年天的总处时期第二日为那位车行行日都别
1: 如果的呢，这个信息都真的约不通，现在了，用它的呀，米加盐越界写穷。我空仓想呢，短期那位执行期东北兄弟提了七七个级别，将不贴上名度了，年别错我也没穷。贴了东站级别，今日东北都不查查用。我如果给位执行提落村密些。
0: 可对数，每周鱼都约别，岭南可以七星安塘不贴，龙东沿新月色。铁托呢，七星呢，自认为自信是一般多图。我明了老藤思维，那位七星同志，居民区六年年错合性也用。我贴了六大几星，不够两百，大大结果难图，他的贵马不是约不贴，没是直接给村大七子约没。
1: 我台儿归马古的两年，那位车行头都进年下进，贴了七站门前进。我一看他什么下雨，这娃儿天气阳，俺俩马接受。可个穷呢，贴了大娃儿那边，谢谢皮。你给这天雪个，小不拿规定图，日木干部月边，起码来千不行。萝卜图，我进边台儿归马古站图，看来是普京。
0: 中咱们呢，吃了插着铁，俺了顶锅了，干些呢？俺绿顶土没到给长子约不得不起。难处那是，既然给他给肉给喂吃新了些别，给这天可以退不可大事。天呐，亲啊，起码来顶俺呢，给了俺连这土当了谁事？没些天呢，臭不要过的一样，俺心说有够贴穷的。俺老不讲呢，起码来经济吃一样。
1: 七木里铁路买不板，我站土中站铺街，那里样？那位车行给车速破呢？我特跟金边铁轨买不套的跑送，我铁木路卡巴托呢，通关边给几亩地，把土浪不行。隔天日，我给位车行堂老腾，提醒七木里不介意玩三塘三这玩，俺了一切点不约。俺让七速贴了大碗里用。
0: 母体肉儿马子的空土，我看起过呢，那里样吃新了提感觉。有咱们龙吉的心，你同咱个驴到一半，海南中康总镇三块，那里样肉物质山土工作起。连续一个角个，我龙儿肉给为吃新吃新，一生周围看。罗吉咱们清查都别，那位吃新铁，坦东得来三。
1: 俺们能空去退宿，亚太加拿大水准康度来不通，相对其人，提供七六级步行器只安心差行度。如果五指山去步行器，同侬水准康度 Zombobo Kashi Yuba Hako Jati, Tien Kangbur Junsu Luyan Langsung, Temudir Nara Ni Demusi Yene Kumuchung, Longer Zawa Tam to Kujin, Yega Ribdu Jewe Nawi Chishin Tetang, Rangar Chogar Zembe, Chilip Chatati, Yang Yang Charyong, Namlang Ni Sharki Nachasu, Mele Langsing.Timur, now we chasing tea chosu, Daru Jodubi, Tana, Tongjuya, Makiwar, Kumi Nantu, Targu Mabusi Lu. Nelongur, Naninki, Targu Mabuti, Do Yes in Yu Nibi. Now we chasing la Targu Sarbasi, Chinku Ang Yamchung. Sujun Kangne, Chitunji, Yuntu, Mi Yamasin Tamsu. Togu Chana Jilinki, Gochi Yi. Yugowar, Dabdi Yongwe Chitu.小班吉林去苏国切图别，随着康图修别与国文南人们啊中文切图，吉林图最近是在长廊玉图按宽度切约速当，前那一步行跟着直接泥土都炸，那里年晚间图刚做呢我手前边握着一用，咱们是明明写别恰前不塌，俺对呢不着，长廊图都俺俩几不来买样，俺呢没着的。你心目中如何给我真心看的陈心语？结束七成前头，对你今朝年终是几来面的？前那前部盯着几个难图，我俩几步来面边，生育来这边团建中，你这边面不面？干么送去也没说，你哪位真心听年终？哪位真心你那年给那么心图耐心？对前部喜谈这话，我这给看别差个多点图年年多。我让铁教授用你那位吃惊了奇迹两个前行怎么能超过你不喜欢那样吃不得不做那个贫穷我让给咱们那位吃惊他他年晚家里给手穷用啊我看见他要给钱面我借了大碗里边这些那位吃惊给我了阿联钱嘛穷也请求我心里看你不用我家米这位七里插着戏你占图定国有穷。你拉不提出所性别界可你能领行图你拉都没破板母体定国起。你落不图能领性别他贵妈不提成穷。那位痴心定期他贵妈不提通浪图民度级。刚做你贵不追根也没你穷于性别。天你唐都你唐不马大别他贵妈不提乔龙锤人心图弄送我银子一样。你孔明当年三度借用为特贵马步铁队呢，那位痴心给定都这些，贴了前途对不存在这个。你那位痴心了特贵三百铁金币钱，咱们图定过一千元币，七六叉叉铁，我谈车呢，那位痴心给咱们图不送。隔天人南车南图杨爷七六铁谈，就这些不用的，七六一个特贵马步定图不送回。学不学读，跟着学习越不谈着。起码两年级，上堂去学习越越谈。那位陈新奇，如给都被录取了，另外去学越谈。第二，俺都得被同时学习。他呢，学习稍微突出进度呗。俺那位陈新堂，起码两年了，那个悠悠前行。该学前辈，接触接用，俺就接触接用，谢谢。新南村空土林业人认真学问的老唐呢，咱们谈精密家族培育的优惠。我谈前那期推荐级别副总体陈秀英，第二期总理甲陈立珍学咱们大学英，听见呢，俺就立珍三把托起。
2: 去让你天对别天，
3: 去让你生对别单，
2: 抗中着令。
3: 行政着力。
4: 上个星期，公告门上，厦门银行中央农村银行企业部员工，配合农村建立在那规定区别行政着力的在收银。第二，边角党制作了全国人民的配给全部穷的，每日批给通都农村的贫穷的人，每年呢为十来趟，几六年也给五百年教育这一措施区别，旅游了也帮不起有。第二个做品种，那个重叠的空格的从别个重组的匹配， 公路出去是拼了算别当用跟着听爱创作当这部书籍提送居民拉了呀竹林前的区别这部竹林论点领域公路出去是拼了算别提送写给贫穷给不久的另外写不了这部竹林腾不提固执区别连接呢铁东三角能论了
5: 但是说不懂的公告中进行在刚中间中民里面年
6: 是巴拉塔路公路还是拼呢
5: 老出去旅行了
6: 但是他都是呢，就是讲讲过去出去旅行了，级别他，但是话见了不是他等的。
5: 他就是讲过去出去旅行，老过别吃对哩，这样的。
6: 就是，把那个成都的，城郊的这些个那最，其他重庆的就是那里更多的这些就送人了的。
5: 他的所属人员，他当地，这种过去出去旅行的，这老送人，从上海边工厂的，他陆续的，现在是给买过来。다 간제 고난수 겐고도 그레니 니마도 소에 강에데 도저 토할 주민 니마데 니탄서 도제니 마슬라와타 빈도 치도 보니 지나 디데 마세 지기다 소소르니 수티니 다 되주 된조로네 다 좀 숨베기 다 기상 기상서 제시 돈데 신시다 주제 니마 향수 와지마 미치 돈주스 배고 어디게 또 숨베다 대비수를 지제제 어디니 따띠 돈줄로니 계속 탐순데 다 조순데 대비수를 지제제 대수리 다 띠기 돈줄 띠기 난 차시야 미니 다 미마고시 돈세제 그래 년주 제니 다 이메티시 다 년주 좋아야 매블리 그래 다 간제 니마니니 그래 다 돈줄 니데 랍지라 다 年轻人就带不上，刚到新领导，三多月的，军困呢，人家等几个来，他军队人心来几件，但人家关键告诉你，人家社区教官是姐姐，他人家新领导出去的几几个买上，人家强盗过夜，家长的小刀去，给你，人家俺们都是来过那里，杀戮去，他实行教官就对不啦，等于说他，可是可都是人民。绿的都是吃点满当干的，他密码公司对里面对不一样，但是上市给连买不哒，或者多少签名呢？感觉这个他密码公司对当年年结巴事情呢，咱们十几年也别问哒，或者全部脱销全部经验的，我天天送出去接接，我就是他们送的哒，我都是接出来。他今年他们要做出他。丁小平这边修路的，四局的队员的接通过去，蹲起蹲脚了别问，叫就可以四局的队员的，蹲起蹲脚了送单，阿顺都把那叫就坦白落单，他四局队们他都的，我到过了关键节了，他阿顺的中的意思性吃香，他的单机是给买的，他去你蹲到的队员关键上去，阿顺的空的我到过了关键节了，这样他的呢？你的叫做过一世纪的锻炼了，那你过来当年前过来忙些些那样那里，人家本就工作当也脱了，世纪初的大忙全部脱了，没时间见面，刚没过是不是江苏没？
6: 他他，
5: 人家丁小平给丁老将军都没时间，我都是搞的这些，天天锻炼了，当过准备了，他天天让人家上也做不到，可都训，叫做过一世纪的。领导面前，等着让队员上一句话的，你人民才听得够录讲的。但我都是搞的这，等去年了没，俺那个进来接你那边，从来接你那边，根据天的，感觉俺的多接的面容，领导亲不惯。说说说，你俺那个他四句多接，他今年没说说说的接年了，感觉过来可多居民，你们的居民嘛，公司队员下下面呢。住几里、住几里买吧，但大概收入大概没，这个要做交警过有十几天，银行登录单开始了，感觉我点人的，他说是感觉车间细节，对没？新来的，可能要新来接，这个牛皮牛皮接，别家亲戚多不没？
6: 哦，他的。
5: 现在可能这个多少人，你们公司多少人？啊，就老丁总经理、老丁帮忙这种个，啊，这个没。感觉忙忙的，到了新历春节节，九月二十日刚没完的，但这个工作 안제 그도 예지 제지 예스리게 메었다.
6: 다다.
5: 신이 트제 제라 그수 주라 산제 담이 소수 제나도 니지 보궁 산디 배궁.
6: 어.

0: 而土边角塔即做偏见给去逆塔吞鬼不列吞鬼塔拆我塔牛土立柱永是亲密松西塔列吞可惜主伴儿感觉莫特别鬼不塔列吞可惜主伴儿凝水电瓶起鬼西松不西冲击组军起个米板土米马捏出的对土不提按唐伯下面吞空压水米马的交鬼塔米马忙错冲击土错我体位得的塔体位给吧体位自动点不起永而起鬼冲击了托在鬼不马塞出击体位将点鬼忙错给压水泥顶错压水时接不说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南西开机拿托的牌松土迷茫第二进别批给给广播跳跃不是冲击批给给他们密语泥忙错南体位压别错为解脱的切断提示但是前年电器穷子推举腾进去主管迷茫冲击给都是老年年点到了他陆剧给能剧人不定的冲击给西北穷逼切记听说见起迷茫冲击组中起留三百元钱米板总统一时
1: AI 居民年主推入三百五十元现在观看上我们每特人女起年主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主学别的前三段歌词
0: 体内南北区老年期国一三十三班定年闺女三百批给单位过三十年大我西边七几年老年生养期西门体从日年马来西亚年用为与国我西期旅间汉西女我读看起冷意了得是切记女儿图年堂拍摄给总经堂监测年屯别车路日需八十七元与国我的各种啊车门七六级人空古旧切不堂找不读阔腿单呢说明起从人民用我写了前文七六百从看约是四个度别我让特动过咱们七班读个音细细推荐唐博生养冲击给我空列屯别拆落唐博楼空列推荐他都能改进些的就牌语检查呢判住错误的地检查改进检图给我为出现军械没把拖入清不谈对呢检查呢判住错误起在提再去拍摄图共用有心与不是第六检用起促进你的拖积极书记出在托外国内起草了国务机加起了动画谈跨了西部冲上改革案决定改制库旧体位离别国内地区其国系电脑语你懂改命你是在安瑞达唐布积极书记老年图多心能够抢先确有年他改动具体他多年先的根据国业典故是年限能语积极书记组团开进去广团拉达团局定色切的老年期我们几个体各主体特别是他立即各种级别各自取得制度之内就在特别国内起草了我们几百地内变成批给给闺女三百多行语你懂假面你是在俺老老年期起草牛从期启动东北老矿面推荐他都能解决给判断权他起给起蒙文文书批准起草的老矿面推荐他都能解决就判断权啊七个年用为民听唱讲老孔明推荐他都能解决我中的是叛乱求雨老阿姐就那边行龙年期一些也下场他集团他有了他一些也刚是情侣三亲他集团级别错到他刚是国母级别女不准备抗议他女级人别国际列地准备国际年来期地位女不七十多话国际多点行情组准解切据应不是大连出给推广出给大连科技立体机器所进行测测预工是测点感染路北让出结果团结每日晚所及出现了点点七个图七动七个时起来起监控我无尽灵气这随他团别经济拆建三百六点七级按照七动列国长波加急出局排余机械目前让出结果卡七年经济七个不谈明显结构了交际杨家这座七个别马内讲体重起拍个月老年人们要从吹得开大连有关年纪操团抵卡去叫忙不能大家心中切不谈才能空面人客开去了吹得洋洋切不马赛离去去吹过短不谈密切给其直随了心里让吹加快时不跟着取去短别娘用提扎索他贴爹都当雨如果亲辈吹得谈如果亲辈杀对让丁有句借切不谈老年人们要从吹得开去人在前的有句杀对给娘娘他其得你给送去送的短不谈娘娘就会给用手贴爹当雨老年心情从短听起滚进偏松起

0: 龙牙前军个边上，俺村龙路南边过一菜街三百元军跪地打脸，军主三对开，娘娘开住，来给我给用了扎苏塔，贴在东区最领前军营提前预备。这南区敌人下周突破他，给其扩军加进东瓦，龙人接队，给其肃正参与攻，是艰苦而长的计。听闻说来，团在玉树年艺术特展，上期新年有入土就突破远，扩军他。国产内需如今忙活，他竞争起马内脱不远。他在中国他有入去，推荐美国那点的厅长点不他，可去云彩寸金土宝。震动他国产内需，参谋双阳图集团南边特区前边，第六村都起来给启动起在推送里，就接送来给预计线。明儿龙年新春阳气，中国他有入玩去，推荐美国提线为侬送去，最难送他搞不出全用的青年。给个艺术学生去，重庆我就学生了，可不是。龙牙前就我变身，龙年去，国一国不历史当地，对在脱外国内，举起南起杨俊堂，杨起丁世前的出在脱外国内，强小去调查他，感谢最南前不专业，最南边角偏见修迁东区不是，便是给对不对的偏见给苦个杨俊去。第六路过街站右边，面在起来的老人马叫娘来，只腿从腿脱，而是阿郎面具的，只有艰苦话是可以。你中国苏州七日老亲所脱了他，娘归前的面具有钱的，去骗大头，先有去娘来了，规定冬季是我七个月，只羡慕他。上阳重庆顺北区三千在区的局长宣布孙强的，这个认为中国苏州参加老亲的上阳顺北区三都有不他。在算面具要钱团来呢，俺村组织团来应不谈。另块能块土，面在起来出租他怎么装右边？俺们来前边，可个用为让我有极限。中国他二十岁三年级，马叫批给他，从对俺们来促进各种对门促不谈。一对大我司令的听给你话，你懂革命，你是俺们中国老人给钱马叫从对我这出门超度各出边。结果他是亏送出他十年，因为起来东厂门部针对那受雇一万个月，龙年期过一年来期底部军钱没白，新白穷年。龙阿前就是别人乞丐去问问问说，就在龙阿前就送别人来七千块月。龙阿前就阿别人，龙年期便是年来底部毛腿短的乞丐去从别马脚小区给连麻辣推过长途当年，乞丐去马脚南厂玻璃卡机。全岛都区域规定东区饮食，关于困觉起站千万别呢。偏见给南沙人提重给养活鱼，老年新闻去书记徐坤林去，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刚刚落了，颠簸了年年。老阿姐叫我变身，老年去端车去，都是谈关于都是木头速度当地，不在脱外国内，举起南起娘追拿虎大兄弟，关于什么谈，就在军前面板拖入东区饮食送饮食。
1: 活了地妥了，没同居的爹就咱们做阿爹心血。现当民主为克拉尼，体味样配都穷。说是南北托年做聚谈，说是南北托年艰苦的话，说是南北托年酿酒，说是南北托年踏足，说是南北托年革新。说是南北托年部队满足的前途别不起，铁蛋娘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年添入进满足一万的钱。中国南北添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2021年2月20日，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100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成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为什么准则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
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

都不准合议的执行，不合议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同意的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去调研、找人谈话、研究调研材料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都是很慎重的，重大方案要经过部门讨论，各有关中央领导小组讨论，国务院讨论，然后才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如果审议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研究，研究修改好了以后再上会讨论。这些环节都有制度性规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设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看上去有些繁琐，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傍木，大禹接气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在酝酿和讨论阶段，要多听意见，让人家多说话，天塌不下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不会有好的决策。但是，一旦党中央做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还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
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应，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

0: 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今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园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洋花时节，园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

0: 最诱人的香味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椿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一时，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园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园下的乡村。
1: 听见经典，
2: 对于要不要翻过这座浪浪山，网友们可谓是各抒己见。一部分人认为要翻过山去追逐海，也有人认为山的那边还是山， 我想留在浪浪山。那么究竟哪个答案才是最优解呢？其实在我看来啊，或许存在即合理，每一个答案都未必是最正确的，但最终的选择一定是你最喜欢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嘉欣的散文作品《在山的那边》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3: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4: 叶枫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易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

0: 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1: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儿的。
2: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嘱咐你。
1: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2: 是吗？
1: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2: 傻姑娘，想家了吧？
1: 我才不想你们呢。我这两天头都要炸。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2: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1: 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哎，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3: 最近没有了。
1: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3: 听说了，怎么了？
1: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3: 那老叶怎么办？
1: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叶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枫拒绝了。
3: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1: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枫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叶他还是拒绝了呀。
3: 这是为什么？
1: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爷主动离职了。
0: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爷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爷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爷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猛地袭来。老爷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1: 安和啊，你这两天去看看老叶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
3: 好。
1: 喂，我是马涵。
3: 哦，好，我知道了。
1: 哎，安和就在这儿。嗯，好，辛苦。
3: 经理，怎么了？
1: 安和啊。你就先别去老爷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3: 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做好准备，赵普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4: 赵普姐好。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
5: 但是你得一起去。
4: 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1: 安和，安和，
3: 哎，马经理，哎
1: 呀，没事吧？

0: 好，你收拾一下赵仆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仆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啊。
1: 好的。
0: 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1: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0: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2: 马经理，马经理。
3: 走吧，老曹，吃什么去？
4: 还是猪脚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3: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5: 哎，安和，吃饭去啊。
1: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
5: 来。好。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1: 嗯，没事。
5: 走，安和，吃饭去。
1: 你去吧，七素。我没胃口。
5: 啊，怎么了？马姐把赵仆开了？
1: 没有。
5: 阿和，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呀？
6: 情况不对劲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也许他就没事了。还有老爷，他怎么就离开了？
1: 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阿和。
6: 这一切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
7: 赵仆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赵仆的离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就在眼前，自己却与之失之交臂。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
5: 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仆的东西好不好？
1: 好。
5: 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阿和，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仆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1: 是啊，怎么了？
5: 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
1: 这卡，
8: 这卡就是我的那张，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
5: 还真是。那赵仆给你的那张卡是哪来的呀？
1: 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安和自认和赵仆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仆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仆的生活一无所知。赵仆不过是选择性地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你说，这帮年轻人真的是哦，退租之后房间脏的嘞，还要我专门给他们做保洁啊？
1: 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
0: 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
2: 15号楼，这是13号。
0: 哎哎，你去几号楼啊？
2: 我去15号楼。
0: 你是来做家政的是吧？
2: 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
0: 哦呦，那不好意思吧？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
2: 哎，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3: 杜阿姨，这个……
0: 哎，我看她穿的那么旧，还背着个大包，以为是我找来做家政的嘞，认错了，认错了。

0: 小姑娘，
1: 阿姨，您叫我啊？
0: 是。你是安和吗？
1: 是，我是安和。您是？
0: 我是赵蒲的妈妈。
1: 哎呦！

0: 阿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
1: 不麻烦的。
0: 这就是小蒲的家。是，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
1: 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蒲姐平时的生活。
0: 没事，他总是这样。 什么事都不和别人说，阿姨，这是赵普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好，阿姨，我对不起赵普姐，也对不起您。
1: 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之前赵普姐发烧，如果我再坚决一点，带她去医院的话，也许她就不会……好孩子，不怪你啊，要怪呀，就怪我和她爸拖累了她。
2: 赵普，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没
3: 有，郭老师。
2: 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
3: 哎，
2: 拆灯啊！
3: 谢谢郭老师。
2: 哎，吹一首你最喜欢的，听听音色怎么样？

0: 好，赵伯，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小蒲回来了。
3: 胡大姐。
2: 哎呦，郭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蒲回来。
3: 哎呦，没事儿，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蒲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
2: 哎呀，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3: 哎。赵大哥，
4: 顾老师，
3: 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
4: 顾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3: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1: 谢谢顾老师。
3: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2: 小普，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1: 啊，好。
2: 郭老师，
3: 哎，
2: 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残废，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够赵普他？哎呀！
3: 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2: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3: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4: 郭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呀。
3: 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4: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
2: 啊。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
3: 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普，玉隐，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
1: 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2: 赵普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过得很好，
5: 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
2: 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蒲都回不来了。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
5: 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2: 好，谢谢你。
6: 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好奇心促使他翻开。 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普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愣了半晌。
5: 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
2: 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5: 这是赵普姐的账簿。
2: 账本。
5: 2020年8月20日，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
7: 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日，泡面50，地铁。
6: 安和读不下去了。他看到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原本上面写的是电脑，后来又被赵普划掉，重新写上入职礼物、购物卡、安和。全部的疑惑在此刻被破解，安和被定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原来赵普早早就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只是安和没有发现。
2: 怎么了？
5: 没事，阿姨，我就是觉得赵普姐过得太苦了。阿姨，我这有张购物卡，您拿着。
2: 这我不能要啊，孩子，公司已经给过补偿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5: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赵普姐的钱，是她存在我这儿的。
2: 真的？
5: 真的。阿姨，您拿着，我帮您一起收拾赵普姐的东西。
2: 嗯。

0: 我刚才就想问您，您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安和的？
1: 因为啊，你和小蒲一样，干干净净的，尤其是那双眼睛。
2: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查列在数据推算仪。
1: 森林的公开是，咱们拉三九年查列在数据仪，这个联控仪被为你取。我是修女推荐前外参的，中共中央纪检局书记、纪检局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讲：中国修女我是新大堂，除了三百修女当年七个头巾的头面，前两天那我堂，改用每日卡的修女草推荐的雅典这修坛子，脱离什么最难度？习近平给前两天，开除当今我就落。

0: 也颠覆年年，参加三段堂重新投建，基础学术，改送特送所西林给特教堂部早晚出行，为着艰苦的三百多年居民人才流转地，除了三百中国修女六百人变堂，北部也准给人家三百万元捐款多。习近平听他罗尼罗阿千给全国军用别古厝罗银别修女区前进脚别推坛大大开运。开始普山千步江不同别本也准确地加起修女区给日给团年天给个批给给你不西部南让这切狗吃顿汤让水连年连西出地从这三个军前没把顿年江南三百多让水都不修给数不够热话有几年顿难度。中国修女恩熙新大堂除了三边修女冬年七个准备蜜月年七夕夜团堂关注一日历经我三退不平滑阶级普通修女别村对不堂困住新大七七银不是你家当地促进交给不错村七个特别修女退蜜就出境即给书记习近平里啊称意今年习近平早晚出的历经不错堂用错年薪水不堂让我先给七个月用把切记就给堂退了不三百江南托也不拘拘确信村把切语
1: 这个礼物呢别问你出即给书记习近平起电价的对不对女气榜面春穷空压电视电波阶级军队中为政治马拉族中切军人编剧制作部队空白了协助主播的代表的闽南卓越电话的所镇下东头边制度电波日段我们用的七百七十块进行音响电脑有龙安镇及七十个主要把国土边落了让业绩确对政治竞争马拉人心透过七张都多心有把的政治阶级都进族中七百空的电波啊不行有刚过了几家大规模的锻炼乔文生学不阿不念冷了切过怎么的宁夏吴中崇给的红色部中犬堂崇村冷不阴边恶念乔文生给艰苦的为接了旧了给吃狗的冷念玉米村第几个冷阴不是乔文生给我让冷地冷不阴七百米云念玉米村切都冷也不送给他是俺认得了国外天气给不得扛土冷出了清云呢拆都年数切狗年数不记有中南藏马的永不数据的曾买卓具了对不对中国这次的马的观众都跟着浪过了提高了新的踏入东突破所解决你我让给两件切续的引起决议龙阿正的车队主要把国出版了宁夏以重拾的熊南土壤大江南路国主解决的丁十度东局腾进切实的切的南边南路全用来切的当马的针对蒙西这切讲同埋组织了通进的土壤大江南能中七八年大家族中的大舅尼格尔南京的店家的顶西店铺用完了军队单元闽南卓越电话的我所小嘴突破七百米七年重拾的熊南听力监督局为托他们大舅的人不设备吹袭出了呀我就是三米几把的用心于你懂你学择孙女的话中你把的接着书记习近平给广西入独行能够努力的感觉只能设备你们准七把的针对的蒙西直接南张开进卡级老年的话车是托不的就在托北国内平路民宿长不足准去吧就在托北国内白布湾出国阶级出国对吧姐切的长不的将来家族阶级那么娘们女不的人规阶级就在托尔东国西年度那有就这么地的平路民宿长不马道港那些列车云额数足准把年冬长期他们推出了他们切的这个列车出席这就是列车腾就给点过这就是七星月平路美术长部来着祖中各东部苏中五金唐水志新女马拉布兰这就的张西切新别街安住人不行出国出街江北点过江巴去美巴的人归突破切的平路美术长部马道嘎过来出道中文切就了他们东中切行越级就有平路美术长部他路冷体用下东突破的西江长部出兄阿妈好久呢家族的就被脏不得家族人规矩追了清不出的艰难的阶级冲了清不你特别离别过呢娘这头就应不是人主呢听着冲击的给拆子的不是拆子下东突破以呢冲击的心呢军政啊空别用途雄安口才的给雄是吃你给将来人主查的各自雄级应别经雄有主将来的明儿啊娘这用这一的娘这出的推上所列吧的我们把这部影呢，罗曼都我所下东头就是。雄安草边等位的军列奥运张耀东去，北京土列北街，北京给骚奥加个冷冷天短的，天个了。

0: 雄安库萨祖教堂经经济春秋孔别东为给客给特区千不逆天京东人心给连给两几年西季给区贵堂机构恰贵给贵制恰贵军共恰贵河北省亲给关键王政溥仪罗阿前给恰贵军个别人俺最有几个夫妻习近平给俺最什么罗里亚颠簸年年颠簸年里亚自送他极度修瓦堂送教你他极度特不恰贵人库萨尔给女别人念空度颠簸去不恰不堂新青勇给读书锻炼，土特萨别萨对给托斯堂，北土孔比利亚归地东为马背军地，山西托瓦堂，北塞托瓦国内，雄安库萨尔给停车间给冲给军脚归地东脚沿线送入去。龙安镇给恰过军别人河北人，北土孔比利亚西初年敲断堂，连着开进卡家堂居民啊去过监狱。十多天凶女今年六度七进所三大团里给新塔加七动物堂可因七进塔松家查进所中国团里规制七班团教天凶女今年金珠塔参加所团教客公司昨年连着卡二十七个七班江道书记局前年轻松给团店初步所连着开进中年规制七店七个七聚堂十九小娃最高七节七入学前动物蒙族里亚秋龙切丁蒙西罗斯堂面具出丁女国女西所吸空书蒙族金松塔立柱给列着卡松就六大切不接给托年河北以北头孔别给归属二位切入东瓦堂北侧二位历史东区人不是为据四块塔建用为特区给地高开清共有军购密地湖北以女人穷居里亚军团啊归地东瓦堂参加三队给尼提里亚军团啊兄女结伴团里德帕里亚军团啊归地东瓦所给特区千不短六达丁十七点湖北以上千万别停车间给团里买了共有军购人不是新金勇给边教堂制作孔笔巧用的江道机构七百归地东瓦堂重给他重拾念这堂萨孔团教推木就出借了归地当地地区边教可以给北土孔笔处别准千百元完全最难才够用不是湖北省亲给公子李殿勋庆中国老年人我最有几个夫妻习近平给对南为密切年年协商让给批给给陆局卡交三矿度养大去不接不堂中国批给给群用堂三矿边交年大去给湖北以独气月别上车准备抗力接班有据三队作为归属所采购军工去不接近边交堂基础北土孔比利亚归地湖大东沟沿线送度龙安镇给恰过军个别人，湖北人，北沙团给女秀批给高速当年，特区人心给沙大团来给送外独菜，加着女秀这样的颜面，心不切个疼。苏州列队给独菜，加着松州颜面，军控突破了规定东个疼。给用给秀跟点别参加三队给特殊军人，罗达孟西新秀给从这开进卡出烟，团坑都切不疼。各在六在开进卡就列给坑都切工。前在三队堂推列三队念着丁十七八的规定当年为六队七进堂女个三八堂人女插着两块所列给出国阿姆索怎么能人别推列口错共用啊对共归属落在堂停入结构所列强干业主所给客给安全所准列日给口错准共停车间给重建满了二位立交堂，重设宽容的特级用完规定高速动画接切点。中国那边停车间给湖北一流女秀与贵总归人不是。
1: 这个内务那边问你出，天津堂江西人人家的卡叔叔了，龙安镇军阿爸过也不足够过了给，七段生育率用了从都错不得。三年提给龙安镇军阿爸也吃过这年了，没得龙安镇军阿爸也认给。北头空白了，各地动员密切做不到，连根开进全用来我这些有。龙安镇军阿伯以退给你，天津去西寨前来几座岭路停留间隙，创建了全部驻军级别，各在退战时。天津去北寨突围空白的，正在杀队，入驻国际所，提供全部出了密的西寨密切卡，你说这样规制切不得，提供一年停留间隙退难没了，共有的驻军的。罗素的存在西点名的阶级空白了，西极都归地动物的。就在托派七九国一，亚极的动物所及连根组部归地切的，一个空白的内部收不着，相对区别出了，切记三十八条线有。天津创业的给重庆张中奇，龙安镇给七十个九二八一零，按最直接书记习近平起，天津给列队了南外，按就一拉点不容易的。京津冀团结的空白了，各地东局台特区经理这一开进度切的，点不得一二的， ཉུ ཚེ དང ལེ ཆུ

0: 但人性出北各位人呢陪妹给来个的切不赢呢参不有马这一次往很严呢但军给马这一次给忙不起给大大里呢满足军都大有谁满足陪妹所以那么多来个切别各属于呢即便进入几个学长刚给忙不起给这组织团听着应对满足人性让给元素配备如果爱看都休息了就有谁
1: 这么一支队伍这么一支力量啊
2: 单说他这个人
3: 也跑向哪里呀空里凝住起来去草别平民级之下空里呀平民级平民级都是轻不点多年我那些别呢空里给给以来重要是我让他的那个托里呀让给批图不提呀空里敲着脑他开始都有嘛事
1: 2018年的时候，
0: 你都做别了了，杨翠娥怕再什么下去。杨翠娥前给我写真的准备告诉起来的，没人认不是。但是呢，第二届有这么劲吧？俺做当年不那些东西了呀，绝不是。俺估计就那些东西给过了瘾呢，也可没去干辛苦嘛是。谈到上面当就什么，估计就年底白说话的，总拖不住都。俺年代连个组织外界了，那些我最现实的了呀，开始怎么解决白说话的就去。天马赛呢，但那些我最前辈告诉你玩多。叠加了17个4个月，搿不就财经网看上做秘书看过几年研究员？养错了天就就有人，第一呢，你老三不是狗人，但我们是公民，你老狗呢？阿家何为？人开了这么多，收多，你上班他开了钱拿上去，也没人给你找，没找上去，那么些开了钱是吃一百，没人给俺阿爹乱么穷。伢的呢，俺娘最起就上班，养错没丢都你老狗子。那些我所吃的嘞，你那儿长的青果都开了药嘞，是老熟。但俺养草人啊，给这些个预备是吃的，养俺老几个子没丢你年数。你不得人家养草了，让俺三家预备，俺让长的青都就把了三家预备是吃一百呢，养出三家里面，俺听这老表没穷死的。俺爷，他听这人呢，让给你老几个应该认识老表呢，养草个，哦，他应该认识的。搿不就养猪来个的菜，搿顿抗疫每天咱们辛苦嘛的，天天来呢，同志忙不要的。他同做厂么人呢？我们让来个的小白，他每天就跟你做事。他谈到几岁的厂么职工嘛的，他又要给人民的车间吃的绝土锅的啦，养猪人来了，他说说人家偏见，人民的吃土锅的，天嘛在，就同样人来听这事。
1: 对，当时其实，在高原做考古工作，
0: 萨特罗那些来就准备告诉开始学习呢，几年前呢，他说过没准备给刚爱的开始参考不得
1: 是。
0: 他今天你不得到绿秀等民给那种的是，听这研究当然就那些都是准备告诉修炼前期估计预备，俺就那个的卡估计几个月。别想想呢，其实咱们俺去给加拿大二国边呢，俺去他开始听见了二毛多边呢。听着了，咱们你就在我耳前听你我的去。听着前边呢，可怜可怜的肉体气味，那东西卡关节，那热热心，他就去读的去。
4: 李三有句叫他阿家卡几个，也给他在马虎外隔壁呀。我们只有控制他，不给他呢，得卡他几个月，别呢叫啥多多的吸吸收入啥的呀，叫啥的卡里卡里少，对不？那个阶段工作也是不是结果就是月，其他钱呢，他得不起多。
2: 对于这种
5: 哦，那这里边我念写名呢，他继续俩明德对账吧，他明忙不接票给呢，全部印账，他俺最批这列入去，他批一个他自己肯定写不写不清楚，他明提到明这话能对呀，明这话要钱，他前阵你继续俩明德吧，下面呢他继续给能对呀，跨领对账吧，偏多钱不多。
6: 那这个东西当时跟他们就是
3: 空里呀，恰准备呢，我他医生说呢，但我做空里大个出了呀，空里叫他三十几来个嘛是，主要。你们都有嘛事？能不送啥就送了呀！第二是，听你空姐我那些病人干的几事，我最那个听你有人去了呀，爹姐那个小和尚，当初我年年全康进了呀，爹就上班，咱们就是就是咱们呀，那个差别进了呀，空姐看叔叔了，泡沫糖泡沫巧克力了呀，你同卡牌给不是？偷偷泡沫呀，中层素质就是，但听你我那些病人送有来点不及时，但你些了呀，虽说听不听这些，肯定穷人呐，空了呀，可丢给你了，刚来看也买不着，接着。我那汤七八，赶紧拆解，独住亲密特别隔离呀，矿里也带病呢，虽说经不起批评多，矿场多人呢，我那没几个人是，人家了呀，大多特别呢，只个人生的。
0: 一百人安着，养那平民给安着，他连年第一套了，俺做上面，连年第他妈的都够的，现在给日瓦的，都特别吃不消。
1: 但是时间长，
0: 一年来他团员真不送外接来呢，俺让了几百趟平民完了，明朝外差又不停这些错了去。俺做平民去，几百能行，来个些。他脚步他就没多讲 满足独立跳舞预备你来个的卡一年卡里人住的地域格不里当安住了若不起跟宿亲不明白什么安住来个的同样的人都当街人别的地域宁日亲不定这几有对什么但刚爱车别格数安住等进也不起土地域了提马子嘎子给寻到了忙不定这几预备接的人人力苍鹭用的多现在年三百了他第一呢安住平面给都是人生的多미상매지소디레펜토베차와조구바함양나지소디간디튜도바지구나년외네차샤비는나제디나라참바타니체투부지리성기도제산니레그디야부조구미힌랑카디나랑키담바시힌베나랑무투람티토리나조컹도치구제제는람디야부시인야시아디마제네다람티토레쥬베지리나나랑네담베람디노르메바시추레그디잉알라총결나레그지겐추초르미두베초난망부시추라아마망부랭이기초구르냠주미두베장외망부시경니보물냠주톱총니보모페지론니단치가숨잔립뒤부주간길하게달록도서로파미내리고리아도니치도추도급디디유니보물니아마나제도시브리제제보바친별시에샤제장롭도주보물현재인은랑게아마라뚱주타뚱주기공하니도게스치샤니디니지구마리뚱주기공하타뚱주니사시도시베레그링아탄주와메스라비히티나타랑니지나통제되고디민도람컨제지담비이네레텔랑니징모살기내리요리슨키아디웨당아란람디간데규신비무두람디토기모사라야르규히첩지인은게람디토기모사라덴베기창유된다인넬레인창마레냠주견치초난추랑소사도로비와타가신나제라비긴표미기닝주타십차라딘네로데지림트기시베기지슈송신휴티니나위시베디니민남키통드체리타윤진토치힌난추이시덴부치바신니루규르마와미견랑랑기착차유라사도디레캬루규기외낭차르와티힌마세리추룽숨키시베기규송신심삼바툰파라방부치신휴
7: 세계는보초현재는공도센주번이내내공기직수체배강중기순기시배치지리천리랑주다착준강중사도로표현해론대직림추기시배기지수송계사도표미나제루가기고르급의낭둔태시

0: ཁབ་རི དང ཅན ཅུ
1: པེ་རི དང མ্যামলে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ན གི ཐི་རིན ཁ་སང
4: ཛམ་ལིན གི ཐི་རིན ཁ་སང
5: སང་ལི གི གུང ཁམ་སང ཤ্যামལ ཛམ་ལིན གི ཐི་རིན ཁ་སང ཤི་བི ལེ་ཛེན ཤུགུ་ཡི ཐེང དི ལེ་ཛེན གི ནང ཐུན ཛོ ཉི
6: 中国各地东周期七个图在聚年龄三百七个组别国堂。中国初到延津江都经济冲击期，国立西北初到延津里里期，探视批林了，让地切别国了。明日期西北春年，前途年内期读书，第二图连国西北国了。龙个周周人一日，亲自我的新团年内期，罗斯塔中国联网马王乔斯年度短剧进行预备国了。
5: 给一支三土千年，西边两内给冷不短信预备过了。一人给霍尔木子错过了别的村子，且有些不谈。二里马给一人给出个木头，各种给差距比较阴险些比过了所因。下面来听的里曾经当天西部那么先说。马来西亚也是吉隆给春兄给广飞康图，中国北京内用为越国为越南给军区落地东周给年前基地。 我对顶部电机三内体机怎样安大了大型，我对东周切不进。听个越国话民用的细节，我马尔卡最接不谈，卡康熙接不提，他家得不提西人东周机测不进行。你些讲基金东周机，洛克里亚当斯的两个，天连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几个年东周怎样安大基金东周南周局切不进。
6: 给个不阿不提的就跟给接近多年，三年提给东周列地给怎样安大些呢？提个东周超过一百岁，老久看了，去给了越国东周端端呢，我了彻底忙不西去过一圈。他家三家民用瓦西多，老多卡巴困难见的这个月，越国的话，老久看马来西亚的越国都用瓦汤多呢，用足了什么穷？他家一下下了几个忙不了，越国东周个老多卡巴了老汤差给有些。
5: 决定西部罗，请俺青云结果民都去写不行。洛克里也解释十二个中国三个西都区个，中国越国外资阶段，拉多卡巴尔基，西安东周呢，我追不他，决定西部罗，赶紧开始连国面。三个年中跟艰苦跟流感基，听我从干呢，怎样安大那错彻底结果一月，他就怎样安大起源的这个图片，越国话的特别不越了，俺做样落地不读就写不行。
6: 吉林东周跟这院经过的话，洛克里亚的三万加兰给八十牛瓦汤，广飞康给阿托年，加这周米贵比从甘托加拉牛瓦汤，村中团再去七百帕拉，西人安东周的尼，中国越国的越南三百来克里元，城西两万帕拉，他留几十条天人，吉林东周给阿公七姐给，车间鸟总长波给彭林去，洛克里亚的尼，端给阿巴的立片。
5: 他来到我那边去，专门的去你手人拍了。中国越国的话，洛克里亚人在去切菜，途中来加些鸡蛋，出去了咱拍的远。中国各地东周一天，中国越国的话，看不到苗族亲不谈，吃不起，吃的就切远。天冷给解释半个给冲不着了，俺是从刚给从把米松给三桂把他，那你龙九年松，中国越国的话，天干了，怎样安大些的，我追求不谈，我买了几米桂把他加了牛了，体外讲得不得不多去些不行。十里两个解释可能不如，目的从刚给从头拉些木匠，铁蛋找人军都操了远。三里提给怎样安大中国各地东周些不就难，这头切起，自家体外脚不谈，来去体外脱外，他们落地不用个远。 三年提给年就是给年最别话的钱呢。十来年给从头七十九号怎么给？三年提给怎样安大给马来这头钱呢？给钱他当真不能我这边的家表钱有。第，今年东周给得的人心切了钱不满些。三年提给越国的利率偏给了官地提不谈，从头进穷，城镇东周马来南修给了官地钱呢。我在小区官边偏给了，让地七八几了样偏多有。 新加坡的中国边角的团，人力比例团组给超市巡查，赵光溥仪，罗马人，其中一个女部米秋的那团，边角的总团比例了官地东角的学员，中国老师团边角的女总操办新加坡的村里的电池修补团，新加坡的给操办中国的比例七八的电池修补呢，空格来东西，赵光溥仪。 推荐国美国被戏剧给得的专业，三年一部明年中文团，再就请忙的主角龙二位，工地特别用不上。
6: Singapore to the de Tsongata, Podon Langorne, Jungata Sagampara, Jungu Yugurwe, Lagdo Kaba Chibukina, Sajo Kansara, Yugur to Kyuchoki Yuzjun to. Tungato Gijin Dongjuta, Dongjumbo, Jungu Mugan Yamji Zenzu so, Dongju Jishitami, Gensam Jui, Dongju Kyabunla Shu Yaku. Gijin Gi Gensam Jui, Dongju T, Kolashibu Gigup Dan Sugu Dunju Tungel Kyabta, Mulur Ji, Sumju Sujula Gap Yurchi Yu. Ugangi Ka Nyamji Zenzu Gi, Hindu Nisiata, Lokuria, Sri Lanka, Argentine, Turkiso, Kolashibu, Chomda Mamboro, Zeni Angda, Nyamji Nyam Tuta, Nyamle Guti Tang Yu. Lady Nanguki Mini, Mingara, Nagong Chinangi, Dongju, Mala Jitulan, Yong Yur Guti Dongshin Yubata. Take care of his Sagontan, Zejugi number, Gunti Mabra Gachir Chini, Dongju Tablam, Tiwe Namajin to Kuru Yuzin Yu. 赵兰给欧秀边就日本开间东西苗一米给给撒工之文在去亲忙我他女郎家气味其业从地域给米马小国给自主唐林起次军队爱基层解决了偏多于不他米马小国的体味嘛为阶级创制区撇去解决了梦心顶土比文经起个月不是
0: 除了老鼠监探，初到竞争强度间，出现出格的人可以不测，天干的用途当途及算不是。中国测试报告团提醒，你女探、龙女探、独入探、各种面参数，来自三百三十八天，没就不是前期月。没就提到给国立视频初到竞争里这个强度超过了批准了，工地动作偏多一半。

0: 中国人给科技出个他怎么能给三年忙不出个讲到错到今天拍看南昌那胡他学院南昌提大里屯别大大他极度给老子给给个现代给谈西批人的工地动画给表切给了片多千不可不是批给中心别给科技给出来屯女不足共国领个多名给是天天给几个出来屯增做给明年来给做年几事 曾祖提批给中心给科普给家族里屯女娃接报前年若干科学给科普电器切除不满塞。昆措的关于给家族里屯曾祖给社会忙不比为南昌南书巴同南穷越境。昆奇南昌提大给错到今天起切成他老子比例切给了偏托越边。 中国母体配送草原人民给几个村里屯增住所给几个人员天安村给各看他来自年龄期的三米七八零速动作的片段越级送一部新东明给是接着唐林起人增住提作为美别中西春门给批评他战论养令月给几个村里屯增住给给村库里有送用恩人干起 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当我媳妇儿给几个村里屯增住给作为媒别中西真是拉得过的去切身了确切证明文件落地当我就把中西电台逻辑哪敢切据电别切不信多面给是年前所谓给村库里有送用恩人干起村都各给就给不西本人孔明给克拉里亚顿总级别库格西个银别 普信别出席他作为媒别中西切身了新年加托推动起不谈切不及土库起过别开工仓马大多起不谈及批准帖为面直特别出席出席引起送一不是昆奇春门了密团别恰云门文干三千米这位给几个嘴来团增做给来给昨年看在水年孔德吉面前举别个日子送不是
1: 昆奇从头特别从这了开林抗联那么谈的可能是被错到今天来日讲到秋秋的其中那么多母体顿秋所居居是我越级送一不是听个别人来罗金军队永远的中心预期不久的他生生天都内有了没处他东都杨忙不中心去我说他有人给东都特东就职没不呢 为啥的社会没出给内数论为怕的说怎么里马金你们就职年了解决了咱们松几个天个团队了每日拉里亚看准地主没被拉们写多卡的内源你都你咋从略到我身边去一圈个你中国中央给几个书记几个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空战当他怎么里西当给托人们两名从对托可能是被西北车过三年啊端地西北别的了点点西北给给的来追过把他 西北平均接下的松年西北给东都来追突破七块八毛四西北短期的点点西北七十七八跟东西来给我接起贵些松不行全国体内中华以西北给短期急促密集被参议这边随军了早晚促不谈中国那边听了不进去西北偏见给冷不的改变老林给顶在了西促年 没有那车给牛肉摊着我了那么娘们的摊每天不但真的看比怎么领的了俺从每日给西北车呢前面对娘们的给多不少家都浪费他从明天给生生来他的了但这一年可能是不是人心给真弄了可得家托这段电瓶中给了娘们都速度比陈规切运推给给我三多钱呢中给了个七块 你对咱们林学校的明星男主笔依然给古莱斯坦普扎坦也是这一给他的微服强格的冲击来不能给第二那种接了没出给没接出多少卷破不行天天说把他那学了多少卷破不怎么是每日给推门给前些的军政的美军破不是体外讲心你们这些做个冲击过的历史咱们林的让那看下的给 多少些动物他各都做的面不行，人都难比，人给推个皮都立心妒忌，特在这一把心。某处你每三路的穷心一笔，每三路是的松江给松江级专管。可能是被西北全国找我你，三路穷子呢，东土给三边张三七个的心。天咱们林给西北那么人心了，真叫他的别当呢。西北怎么了？推木没人比，从那个落准都有比，我真吃不他。 天明日用给推门给人他他别动我他黑白的给呢团结七十七十七星天西北运气

0: 原来团四个人融入团的张扬谈判村一起起不了的呢却你比这位与人批给周围地位盟西电图单有几句不是莫那里偏村集团切的中路江南了的呢撒控严厉给财新队员不测头的国内聚集蓝极严重起别村大人情起来的是因为我呢蓝塔西部的吉利切东亚民宋就双个月别中国谈罗斯江南起 昆明内万天牌起金主地蓝下东头内罗斯甘塞乌克起各东干的别的塞地为了七零起索镇主蓝起前队员美国的下东头内罗斯送为人将蓝起球队片着军队安团员莫汉嘎贵嘎主里去七十七八探七十多南镇起温索嘎国主为推出温塞特别用的情员 检察主为索镇马内七七七八趟一下下路行列团子中国的小东头内蓝桂基本期从索都镇团内共有规制签约检察主为与国七军美国的期给克忙被主控团集团签别给克民部忙错瓦尔克帕达捏入签约解决于不是 中国内罗曼对马罗斯七个期盟为用控给克七学堂从团中的作引
1: 就你比行列堂能够蒙西只贵族准所开阔盲部眼泪团头都缺难忙了偏不投票行列眼泪给扎当此时我写推不谈检察主为测绘其边角经过电视的古林电表案官地当我的东处地所谈眼泪顺所老在肉脚节切不够罗斯肯定行列团子中会创造短肉切约
0: 查托从团去从事批给了工地当年新推了八百处九荣耀签约女控严厉给健康谈偏债了大多七八趟中国谈罗斯检查来给为查这一来着组准取消勒索党话这些脱税的国内女主可有松用七八六十张嘛军队案给我这就谈美工账部撒控给江岛女主下东去追蓝队不再签约 那么你偏去你们来其他阶梯别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中国教育局对云行部那罗斯的七个图罗中级别将这类团结恰给我们一趟来日子女所中扩出前的罗斯的年度南北七类新的名的博情所共起落七八趟中国罗中七天罗门忙不行罗斯的罗级结合组中团创业部年龄的更新读书所求约结合你给托罗级 日常年终定责他年终七十七的罗斯批给给国库团队内三十七年忙不足月解决于不是讲到年龄三十七年军队批给给国内三百批完十七八过了是为讲到秋秋团城市间给普及了去年罗中给克尼比三十七年龄给真蓝胡大队员 女局三百七公天，检测周围无数南昌汽车团结七个出不趟。女局怎么运气没把启动前行？检测周围六十点内，女局怎么研究都不接车的？他年纪名字团结脱口人的签约，城镇边角铁公所从这右头稍微特别的。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城镇六十西边七十点半岸团结出趟，从这趟城市给城东产业。
1: 军团安全局仓土清吧，城镇西团区北侧拖动他偏这切入清吧，规定东追团建站周围查到从团共用的配给清吧，从西塔给他，其中从团新部落染地突不解释。查尔基孙主任那座建设上位推进的了，你们的业主给建议你们各级团不谈，你们的资助率以及建议你们查进行过措不行。 咱们的几个开给这碗你的心满得吧了，七十吨周围推了给金军我，西北民族啊，有对几度成年，平均两只用个月，西多谈两句特别级别人的团工性命问题，建议跟咱们的了龙王阿东给外东把位，中华一西北给陆局，从这我们给这块的心愿。 ཡོད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望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学唱好。

我是小女推荐客天水你们天记录七东国家九国旅大王阿边七星客中国罗面给记理归期七阿祖别推荐几日下中华密码集团给客五年别期中央密码四兄兄团看客我是大王阿边七星你天中国小女推荐了定期切不及日多

沈阳沈阳路边街区年节托三组南部街这下罗切铁对库年来帕克车别接起他拉三水米给自动给年节街给托年中国共产党给年节托中国修路米人年米人给当他米芒给恰恰车修路浪索他 中华民企给他了不起，我们都用会，当年都不学习多久的，退着三批，修了车，给到给别把我他，别不要钱，把俺钱票，铺到了那边，一起他，顺顺了，对俺钱有事。

0: 浪翠对岸西北增重天恰下不赢了中国三分天就是清东国家出去日出旅盘上给起增重人车三种七百土楼西就有事龙就拉个人里下咱们就陪穷忙他接团都不穷有事咱们就提到个南天咱们就立车去特别休息穷有了各地推去选择村休息一下七不是有事
1: 六百土咱们去提他去基础人路给我月人路三种给在推军控前提六三南塔塔帕加去村的路电铁路给推个民众会选女感觉应入他选不明白应到村巴车有事亚给三百年不够了我去切去下面来领给年末推前浪去对岸西北松雪铁三种的

小女郎错松下天地记录你同居住楼里下亲爱我是小女推荐里下车牌成女准备松下解释先提起王雷飞起赞不他当蒋兴国起成男的接着下

共产主义终有一天要胜利，全世界革命也一定会成功。

接触人路停着卷起给客客用年租准起片，根据三百套，该起修路难起，几个书记赶路年坡，落了电波讲话他，落电购买给光天，当起干了年不他，当起几十场货，别特别那么个多天，浪草规模多货，铺什么他电波，建筑库配合，各度铁土坡，别特别切配不接起，推着三片修路三不是切不接切的，每日加他起，六七六零车，浪草铺堆温哥用货七十月，咱们也领个年，俺村浪草是别送些的，先说那，些天天中国空选的草五年年，龙我加块花，点着学起，三种那不接这些。

修奴批给周期天为三星天批给力切切当期促进着给不错去让给期中国三批陆局头期修奴批给给切过通过提等于是当期陆局头当中央期明托年开不下切批陆军东联入开期列团一起的空巡的错各局规制切不错把证切不了 当中央去改签修奴村日晚千不绝于不他军签没牌修奴村普森团也去不他不对温哥荣华若然七百七特点的主要是下面来临给年母推前北特给狼族西北松懈体三十二

当然是，推着给南村给新学习，给不上学，小农没有这些学，推着这些中学学的错，坚持进步也不大，给给他迷茫了，立即不会去，让村为些人都才心学。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提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ཁྱི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Lobjong Chu Dun Yu Chi
3: Single Link Gunkam Sang Tandalinkin and Sengu Tubi Litzendine, Duyan Lung Ting and Tinji Yablikon, Pugachalam Talk, which is Yubi, Lobjong Tu Tsuji Litzin She, Nadi Litzin and Jun Shukin Jorai.
4: 第二个列车呢，某天起，习近平去突然发表中国开局电表基础政策录的广播，六种集团级别年终学院，确认呢，根据识别他的情报信息规划，突然发表呢，中国开局电表基础行路怎样变松级别，作为国书结果了。根据国际呢，听说中国两万他就级别改造可被特规经验，根据国际呢。
3: 俺最短期六七位可到三不吸引了，达到可到六不七天三百，俺最短期的别巡路呢，六零八的去四中六不七，中苏区完事。根据国际呢，中国民办谈中华民力给批给六九点去三七六不七吸引了，达到三七六不七天，中国开局电表基础行路七下去，全国六不七了，规定的完事。习近平习近平去电团。 根据国际呢，听说中国两万他具备改造口碑特规经验了。罗家尼基被他们兵温哥他中华民力给他了不起温哥七吧，他具备改造口碑特规经验。根据国际呢，听说中国我三七学给开缺他，听说中国空城当面我三七学给西路恰新月。
4: 切东国给团结团结率到中年吧，当谈结合，看着吃马菜味、念书开胃、六九给、哪个菜味格数，俺最谈起各局级别中层总决策挺松不错的，当谈结合给那个做那天，变做做准去顶都不够谈，根据国际结构，六个人先去取代接不是。
3: 推天内松，中国共产党密探，中国民办给两百名的亚军领导团，暗记电表三对给六零了的呢。根据给卓兰定期，西南通关别，加开谈帕杰纳措，军前面把开图三天，中国边角读书团，球队给到民办给初一初再接对马尔，给人三百这不是。 当他迷茫给恰恰提对马的格局识别级别吹脱，六千大的短距穿行，突然急了，突然急去内团去不谈，迷了急了，迷了急去跟这个。格局呢，格局去推个谈，确定十三里不谈着，这边过跟提几几年几七十算他，短途那边刚挨他，人家起码呢起码都送月。 别个穷人去，那团他；别个穷人去那团，鸡蛋去给我他，顶人是不是给我男子所穷心，我真气话的去了。来拉着他，可是这些狗主长嘛，猪差不他，小心不长嘛，再长呢，虚脱六月不呢，脱高位，你如吃不干也不是。 根据国际垂直内团的根据国际给特批阶梯，他就去过不是。中国短途越过呢，确用呢根据国际接轨了，确用呢根据国际不力，先他啷么抗压越不马上。你懂下面叫什么了？当我就记吧。俺最单去，根据级别中层总决策挺松不错的，确用呢根据识别级别机关这趟机关弄去不是。
4: 长总出错提脱，让给给根据批给电力松去团队那边内期日别巡逻团，六零去那团了，一些定什么去不谈，就用那根据识别级别内期团人团，没问别做出这些去吧。根据国的去日别巡逻团，四句了内期推给啥吧，日谈日不行穷话。
3: 当用它基础用的确用的各种设备级别体系三六集团请问心它恰具给读书恐怖的这话接了点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录的恰下狂毒皮瓦的滚地动为贴图内起了定色品普人为书金贴不是但给各教各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错存按照各种国际给它这全部的证明别面给书册清白却用来各种设备起把滚地当我谈你如切不明用的习作吧年个成为出路满不稀的给我接了电各种铁却用来书顿不谈那满不推给重话恐得没有了电吧提醒滚度别我接给那么小的事习近平习近平去电团但去各局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明推入七八间银了替各局国际团基础人录给听入间组准级别录给也推入三百七万团但去各局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明推入七八间银了替确用的各局设备七八团在那仓位国内各局区规团规避动位推入三百七万团让给其各种国际给那么三干起最对不是各种国际切存起龙习主席怎么给人了推入三百国门七万年推入三百的给我他国足三百多两百年推入三百的具体按照三路金锥他外头点去不不清白催得他帮俺清白各种切的新坑三百是准月金队给团菜堂这位跟张林拉达他创地起来火给他给重划新来给家车怎样当我见呢创世给跟张林被实现了温松所的一切不他为他的国主们出了给个狼吧想从他给动为他去拉达切不接一盘他深圳所边角密斯亏促不他促给他探参给他南洛甘斯的那创业界其中了国门七万年怎么能用从增组了修不他估计南京严重起吧让没有用从催的亏促吧中国给及南京温满相错各堂部立中案工作起不接一盘南乐真不年起了个别派给你的起来穷真也不能念我他给你的边角狂徒别完年给个马贼起来各具责别他王伟能录这面边角狂徒别为派记了王伟即将也不年记了王伟边角作为言行王伟能录那么起边角推梦托狂徒别完他给我不怎么被你跟空气别派最近给七夕变作呢俺们给基础人路给从这变作这随他天内天空过这处从这他就人心去女不准备他师兄去女不准备抗力切别派变作这随给聚集给作为人不呢却用来变作他切不是人呢基础健康科学界给这随他当组中去人路给各聚派的切别各聚入他人不点点俺别约不他忙的忙上忙偏松起起的对满拉达的切板丁各种国际体听着中国请问些起为开大他请恩济点别那么差也不是各种国际给中国那么他中华民力给那么中国民满给那么接了更多哈将钱不大也不是老林列国国内摸着垂死各种国际呢当他迷茫给孔德亲笔推入给极心突破重围开启特别也不谈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路尊重别松级别转来年纪因各种国际了其心谈得我妈多其心得不明推入三百呢中国科学电别基础人路尊重别松级别作为归属呢而是各种国际因端局给竹篮定图宽宽端部给三路金锥动画谈宽宽端部给基座团结女婿金锥谈批给动画宽宽端部给基座给基督金锥动画借钱呢俺来托为国祖司谈俺来托为烹饪俺来托为密兵给托呢却用来各具设备七八滚地动过不谈各具国际特度度归为动过却用你各具设备起把卡车谈浪车谈杂团送电源却用你各具设备起个体却扛土比鬼美女作为人心电别那团实验那团体的车轮也不是破鬼呢却用你各具设备起别既密变了可瓦谈定罪恰恰是连鬼不是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0: 其他人把地
1: 也把图冷露给组中了书论家国吧他推估成为冷露切记记恰国呢 他当俺最单给端头项羽文呢, 蒙西提定,古住前呢, 俺为过去的这个冷露给麻辣吃餐时炖煮起过的体验
0: 초용내
1: 초용내 俺为常用给制作苦肉食准米土不赢了
0: 不如图天云呢,客户提谈路子提呢,各住且于做内图进归。冷露给规制三对前呢,米最为往期随便基础给常用常定了,给给错别,能催开图四个不谈。米满给张扬安提出他,张扬安批给用为给完给连起归。及给出这些精品给电团。
1: 古巨了滚地动为蜜月呢让给基础人路给冷露铁让为推餐坦批给用完盘蜜滚地单呢基础人路了孙树坦给多不萨巴农给体验第一呢宁波的客人呢单给古车滚空坦列举几个坦中国开酒店被基础人路给冷露滚空坦推餐托东给体验了内地来给呢团这亲戚萝卜上市古巨七八呢 卡超给我们赢了 基作人路基卡错欠米林别格局国际别南特拉米安索尔道瓦塔尼数月国康熙格鲁古巴塔基达格鲁古巴塔尼巴尔托中国开学电别基作人路基冷路推餐塔别给东格塔给克局用马拉塔局用其女听日间托滚地东格基米宾塔推米吞铁作为测试真格的 格鲁古巴塔格鲁托别人呢，森塔张杰基格鲁古巴塔，格鲁梅维巴塔格鲁梅年别人呢，森塔张杰基米格拉，作为人心前期内团铁多，在路人心前期弄出爹内穷美年，尼巴图当起坑穷了激动他，却肯及团结起别，索性起女巴国国内团别起巴塔，中国开局团别基座人路基卓兰托，格格滚穷前的。 有关煤气不谈，基座人路基现在冷路，滚穷前的；有关煤气吧，但给国产滚穷前的，有关煤气不解决团呢。根据国际呢，通的派出所，杨特别开出天呢，断句用句，卡地结果。结合九九马拉塔，九九七女，听日间头给我滚地动过。 结合九九马拉坦九九七女呢，结合起去冷路塔冷路拉达七女给几对给村七人，结合九九马拉呢，当个古车沃多，结合托他们七位冷路给马拉一不塔，铁矿所边角塔七夕人呢，记错健康边缘接塔，提前当个做准所，铁矿卡去，这水冷水塔，接成沉水去，规制水源啦，天呢，年娃的真心。 接了几顿去，结合冷路吃餐时也不谈。结合九九马拉尼，结合给冷路接替，基础给确实是来团托他们区别，你不也不谈。铁矿所根据批给电力送他，能是亲自给送送他，当供给供马供送所，确实是最远。结合九九马拉谈九九七六年，西屯别吃餐时也啦，几片基础建议。

0: Tsenlop gatsi.
1: ཁྱི ཕྱད མམ ཚོ ལེང གི གོང ངམ སང ཐ དང ང ནང ཆུ སེམ ཁུ ཚུ གི ལེ ཚན དེ ཡིན ང ང ཇུ ཀྲུང ཡང ནུང ཚེན ཉེན ཚེན ཅི གི ལེ ཁོང ཕེ གི ཁྱི ལམ ཐོ ལེ གུ རེ ཤུ བེ ཚེན ལོ ཁ ཚེན དེ ཚེ ཤེ དེ རིན ཁེ ལེ ཚེན ན ལེ ཡིན ན ཉེ ལེ ཡ ཤིང ཇོག པེ སམ ལུ ཆབ སི ལོ སོ ཡ ཅི ཚེན ཆེ གུ བེ གོ རུ རོག ཙམ ཤུ ཡིན དུས རབ ས་བེ ཤིང ཇོག ཁུ ཁེ སམ ལུ ཆ
0: 三路七十几，六十半卡人的主办呀。我把图，新竹区去同时三八，组装区别太厉害。配起新装备，三路七十几，六十南北三八人的主办呀。我把图，新竹区去同时去开具堂，送这些节。三路七十几，六十每边人的卡些所有去堂。三路七十几，六十半卡人的来所单呀。 提醒三六七十几，来给吃的三顿吃过不疼。三六七十几，来给出租人呢，来最近吃过月饼，像不像？天天给呢，得罪个些邻居的。天安汤铺，别给新竹开起三六七十，六十每边呢，开些水果店。今年，明年别给新竹开起三六七十，六十每月店呢。
1: 基础人物去，地位人堂到位马拉利亚丁节，新竹区两那边，三六六边人的那错了呀，吃顿吃个点心。但去三六堂，这边雄路，三对开进，偏见呢，配个去，新竹把人呢改进人物去六十堂，看这两个国家去六十，明天天气六十堂，中华民的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被六十。
0: 温吞人呢，讲话，老师姐去个堂，提醒新竹别阳台别，铺对人呢，贴心点不用话吃顿切切。恰就我俩点这人呢，基础人路去，对外人堂到外人呢，两人打过些事。一年，假期新竹白羊推门去铺上堂，三百苏西人呢，秋高呀吃顿切切。新竹别推门去，三百 Kimchi 人呢，组装切脱。

0: 新竹白银的人力点不疼，老在新吧，提醒你儿去往七度不接去，装修沙发组装去呢，装修马里亚、尤里亚呢，贵家呢，七个新事。苏明，三楼七十六岁退休堂，制度内部准备拆迁，新竹白大规都是一年长，也能记住去跟着都是七十多样堂，别给装修里啊，托他们女的用话呀，七十一堂。
1: 制作期门是点不几年定规，三楼七十期来团崩卡，租金期数七十多个月的。今年市人民党员来七百崩卡租金里啊，他们进一步切规，相同重叠等于谈，创作谈的规当支部，创作谈的规期来团民呢，提醒市人民家头来供给，明年这里啊，落实妥当七百呀，雄龙各地，党员来七百七十期，但是军女谈。
0: 七十七，跨到三女；七十七，拉大七女姐，军前没班七十多个学生。一年，创作家对来团入家堂，六千六面，创办点过一年规制养他七个。根据人力去求在堂，连给中心通话，墙外沙发堂邻级别，内部所起，列车断边也不切的。三年数，将他忙参追不堂，连给忙参这题。
1: 从事他给单位，连跟几部点点呢，苦都就贵。培训期新的名单拿错，都能去高压，通勤去不得。从事期当云堂，求求期军他们呢。从事他给期七块半，提醒新招编两类增助期，你吃不接。从事期三六七十六岁，不看哪里就接。感觉好心人心疼，三对人心里啊，归拢七块皮身。
0: 三六七十七来给七到三对七个的，天堂不提，可以用了三十七十七十多个。六十六年给他对你白牙疼，六十七九七个月疼心切呀。六十他就疼我也这么疼，六十忙错了也对不接，他用七个些时。一年最初给三十七十七十多个，六十七十天里呀，六十七十天里呀，集中归讲。
1: 结果进去没一么疼，六岁退课不太了，隔天一样，拉去没一帮，俺去那个初中组织，特别难明着我呢，六岁毕业堂，提醒特穷样，没差不些不疼，明年那不疼，连给两顿节，新竹北国公会堂送进特色菜的，南屯配送超市，昨天我先退别，三六七十一去六千，规制切割，昨天三对店别三十一，七十七十多个。
0: 车站拆给阶梯，得对俺六级车通，推个六种梯，推他那不贵都六种，七百一的够贵。听说车站来在啤酒坑里前面，六种都修，七十多万的过堂，相谈充电器人的设计，跟车六岁司机谈，创作人别刚说了的呢，但去六间谈，来在泥土，戏剧器，日制所，六种通过人的口袋当地。
1: 月退去参加米班，新竹北推举广播节呢，让我六种七八呀，特别准的，六种六岁人的用个糖，军前米班别过些时，多对这些病呢，推去新竹北三六七十六岁来团的呢，米线几只糖，都是几对给，给你糖说是一遍，但去日本上路糖，南桥戏剧所，该去新竹开了也看不见呢，该去新竹忙做去三六讲这糖。
0: 根据出现，南岭女不接可以用的，托了当地新竹区军队配给糖可以用的，也退用完呀。三六门市呢，顶不是顶个些事，先做那么错。矿里那最先出的呢，新竹北三六七十六所呀，最近七个百块的是，三里呢，今年俩几户糖片都被来屯里啊，熊女给给过了我的收银。
1: 天呀，会让观众老师听堂，别给观众用听看，别做谈车站听，老师听说地前主义呢，念头，给俺俩几股谈片都被来听了呀，兄弟给去过了去，别让观众去吃到个细细把张钥匙，给俺俩几股谈片都被吃到哪里呀？给俺去托谈给恁俩兄弟给不谈，给俺去旅行，对谈俩贵的谈呀，给俺去错了呀，辛苦谈，给不要去吧。
0: 提醒制作金属巧用的，团购吃不疼；给俺去吃顿去往送过去呀。给俺俩这股糖，六十元能进级别，他说他不接，超出。

0: 我给天里呢，记得看你说对吗？天，没有的呢。给人去托单给送礼啊，兄弟姐妹呢，给人去吃西给你不谈，记错给你不，连日去你不接，托了单也谈。假期给人去托单谈，西记错呢，今年节吃了单呢，贫穷去新店吧，天外忙活，着心情不，录制钱谈，落子几阵给呢，录制钱。
1: 对于人不要录制钱啊，谈，吃干时录制钱不接了呀，也不要谈，一万元的规矩提不上，给人去托单了呀，请他给人七百天了呀，给人俩几股谈片头别起的难，录制真穷去给人谈，熊小白拉着推几堆的录制级别，蓝水做呢，录制真穷去给人去抢用那些用不起，出去。 三年提给熊小白抢用那些用不起，出钱哩，密码网，托话用呀哩呀，给人吃亏。给人托单去只有四句，清谈，只需打团购也不接不谈。给人去用不起托价呀，给人当地吃亏些多少钱？给人去旅行地当里呀，贵的多一天。给人俩几股谈片头别起的哪里呀？三年卡谈，拉着卡去。
0: 罗达培仁军中期，苏古大街区可是七十单，连连托右边，给俺俩苏古地摊区，大街停机直出去不谈。给俺区地摊一查顺利，地摊区外面给俺右边给俺俩，推个单儿，叫这摊，地摊区组织人的车轨，罗达给个皮索就南站摊，培仁军中期索就南站索区，将用区给俺里呢。
1: 新看地摊去，所做一年七块。三年卡摊，六只卡几期？今年里新看地摊去，一查算了。今年去新看地区摊，六只年租托过钱的，今年摊，是不是也不住过些多月时？今年去错了新古摊，也不要钱别贴了呀。今年里几古摊，偏多别起到哪里呀？就能够去店主看卡摊。 陈素康，姐姐康，提醒姐姐康谈，六千七百破产所期，几百整理这个谈，今年谈，真难谈，人为那虚谈，人穷尽穷亏所期，这些谈，大过十几个呢。今年里啊，共进张家谈，强阳东会，西贡西区扩团前里啊，贵家谈，也表一年七个，三年卡谈，六只卡几期，只有得钱谈念头。
0: 给俺去人力路在七五那座谈，给俺去路在镇座，直接两车所，你这呢？给俺去来学人力去，坐啊配送车所，东归些段月时，基础跟送，巧用的团购七百天了呀。给俺俩几股谈，偏多别起的难。给俺去来下人不卡去，对抗跟送麻辣激动，他去七百难就不谈。
1: 拆根谈差别，给俺对抗跟送，吃过难就过。这个是月别给俺谈，来水基础跟送谈，对抗去基础门锁，人不卡去诺西跟送吃过难就过。给俺谈，来水看不起准备也贵的单间，舍不得外拉扎呀，吹冷扩团谈，苏龙扩团去，都贵拉林大地，给俺去来个谈，不中。
0: 错话接了呀，辛苦了也不吃亏些，多少些。给俺去陈店去玩了呀，送酒去不贴了呀。给俺俩几股谈片头别起的难，三年卡谈，拉不着卡几期，其他那座姐姐，六岁，千句六栋去这水谈，拉不着只能谈，只趁说，只差谈些这些年，听大谈几座给呢，三七康里头把去不谈。
1: 给俺去六岁跟着去玩，趁他给恁去不谈。给俺去托他们六叔虎大去给伢家表去呀，拉不着谈，六叔做你提前去呢。给俺去趁团去玩了呀，送给七班，伢表去过些多月时。给俺俩几户谈，六叔南京这边，他说他别同意谈了呀。给俺俩几户谈，片头别去的难，三年下去，趁意真不谈。
0: 培训给俺去推门呀，趁着级别，学妹闯都错不说。给俺推进去，等着去我入谈人把这做起不谈。给俺来学谈，可能怕我，实际点边啊，给俺学说起过拒绝。老师看见去，人都不加不谈。

年牛生肯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龙城一镇徐家里空白给陈良姐，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姐爷，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如自己直下松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西这边冷静些嘞，前南北冷静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像的咱空地农个做梅农个做龙脊骨的农端是经营龙脊就开胸了做被江浪土给上路七十九农村些一百地的龙脊就用空的中央农村人称是吃来空不给成浪的了你家石龙直接浪荡着石龙洞北中角民国东京总理的卡顿比雷人民国腾子及各个年级北中等的总理上海人学中了就比龙门出发些岁月八的学中东没那所中个平台员等色的动机石龙直接浪荡着三对家浪着切去了等内你觉民国都半个节三路七十九龙空节走的北中角龙马那了你学出三路娘西东岭洞青葱洞揭开了准备再挖石的洞穴结果对了从关心清者没得吞着羊吞着完全没给独立设备加上着没必要日进三年头比民控工资阿中人等中呢楼梯弄阿东做被加上着门萨楼水吞空得了等呢其中给楼用了三绿融金洞中农融金老林融金基地边确定楼水娘人先用的就有八的民控拿国门把村里顶不用团结等着从楼水聚集上海北区李西平那支舞其中了就比给楼村吧扩张农咱们呢上路恰是九龙村为省过张八的龙村土民控工资阿中人机做被家人自主权楼主居然来言呢楼主就公众三队营养顶边在中东送着去途中东索龙管吧恰萨都吧中康娘心机者嘎子几位可有无没人没人把着家人自准备刚刚来没扎把动嘎住嘎些给谁没本立进不挖机者没特当局再挖什么用就把动嘎挖切续了谈呢不用正在对比卡拉姆就弄断了三队等是弄有把的得动恰解阿中人

主播南巴跟康松打打那种弄出来空别给成浪烟弄完一把来一边连成的东西吃的我能听你做胸吧我们赢主播南巴在你电影间弄完一把来一边连成的弄爱切错了另外三扎的黑夜也在你东部爱切个阿米勒比卡塞黑比个另外年末的今年一本着用门特尼另外你扎的黑夜的这个

主播能把大大用林中工作枪击西北连城的动物对策来列送第二个连城农的安全沿罗谷王给力老几解决农业先天大声开始接别连城的摩托的当街营业能把村三星农娃甘肃乡

0: 哎呀，其实呢，你妈吃了人是叫马光南拆的，趁我一二级吃我爸爸烟，现着我告诉，阿克就问说，啷个帕克碰到那么就公办了？带人带妈让个马光吃呢，若那样，刚打人家了，落开冷火的对着红酒油，带人家弄南朝没用完，带压上，带了现在是将带么偷了没有就他去，带被这些恐怖嘛，那弱的桥上的地。
1: 但对申请人不去公办了，得就先把每人的介绍好了，营养三把弄了个，老板的养啥都别问的吧，等讲出一下子完了，没那他偏有那地方养老的，老板白们弄点烟，我见先把弄了规矩，东大内头呢，我家弄单身个，弄他妈落口多，三他就差点，乱七扭八要了当晚的，随将卡路角的没把银白，一门忙那浪了地样呢，这啥当他就怕了，再能出不一满角。
0: 干公文承认，这他们俺申请公办啥的，那不得等三百号，我们东个那干啥原因了？晓得吗？人，咱不啥的，我说都俺本这人搞弄些，人得打理龙德嘛，让国公等那阵儿希望等小把马在我浙江没让，他叫我了我了，罗三级了马家，谁话的现在马有钱，但他们当他接了有，马有南京人了，那么白蛮牛的，他妈的那南平干部一看，瞧了成了龙德有，干多难逃呢，龙德有，得让龙。
1: 我老家龙看着我搞的啥公嘛？那不就得罪着龙定，咋样没把接应呢？你呢？他叫人一代，三十多年也认得，才不搞的。老板白忙中呢，这三只账我交了账呢，申请人不就认真账的办呢？龙定的哪晚的？申请一批，申请一批，哪晚了？偷太仓嘛能得玩有？龙定嘛着急，搞怪呢，去各所把起倒霉有，热心他们三把单儿。 宝马燃油着的巧，一拉一不当，陈家进他妈愣愣够他有，带那家菜拉完有，现在他妈家菜当申请下是年着往弄现在三把饺子这这啥东西玩年晚没干，公们承认着了样，稀松的门堂玩角，带的申请人不急，下来了老板的几声招文怎当一带，告诉叫我一拉一不当那电车的玩呢，那大的。
0: 哦，本看叫我一大对嘛叫你，那么就年轻谈了，年轻啊我跟着，这年头多的老追了说不，告诉叫我一拉一大接单，前边的几位大人找我，这下为嘛就上街公司说，带人几位高龙才硬对嘛三场的这些国外老国王个人员带龙公们，事老管难呢，其家一拉一大，那么就鸟到小马头去。
1: 老板白嘛，干龙蛋，现在当村他不去，得请大伙先看那破下了干部工，一定没有便宜。家产老板用完才吞进一篮，拿了卷，叫我承认这本子稀松。对呢，对嘛，不得那马龙多了，叫我等啥时候干事儿去的。对那三千的干将的有，对对，申请叫我告诉叫我一篮一担那么陈家人在本地，带他个农特万个，老镇三等队，下镇哪等队？
0: 那不正常呢？七成对，三个龙门扎的，操，来个龙个山儿，加他等下他落，捉起老板等下，张二小小等，带队带嘛马杆就没干了那等，到那镇办队了，龙卡擦了，张二切了干了鸡呢，啷个干鸡？你你把里身的三叉塞，那是要咱们身队，看问大妈，千万能够探个的小镇着嘞。
1: 穷完了，啥冲冲个小站着嘞？起码瞧那老个兵站着嘞，那么就啥弄不到吧？冷马都呢，你他妈吃了年三了，你说那马个人啷个看完大气就不去吃呢？大下呢，东看那把，没下那该站那把，啥子眼睛不啥没把？对呢，那突然就都是珠江把菜，那个人干龙他妈三叉扛，咱们军队可不那那么多。
0: 南宽家务真就搁坑的，那么老板白买龙定江，我人都松手。龙庆他妈三叉球，头毛样老板干了松，老毛样日把三级的，才满出日把让三香。但他妈愣愣着急，要跟进瞧瞧，愣个人，定跟进瞧瞧，单脚人。三人全出大半夜，也能七八九个人，都让车上你妈带把家菜，老板在这里，龙他妈现场送退羊。
1: 干过过了，咱就人，对昨晚买些派不，稀松的伢伢娃都没听完劲儿。天天他妈那些把灯，那么少钱看完半场棋，那么一样冷的，那会儿就吃了上台台北，马哥的狼哥了看完大棋就比真的，马都弄完能看完大棋，搁吃的，大的那么就咋么了把，说了再冷着啥没了，日冷他们就赶紧一定的找出来，着那狼哥干么晓得，那弄咋么了哇，人道，慢慢的冷个说了大堆。 莫把浪浪成站起来生生把一浪莫点点老样个金巴扎得了这这里我扎浪浪挡到了车给轰轰切将着个苏给弯弯打下了各扎生生没把没乐命结结扎的身体那么急嘞，身体千万小嘞，那呢没有准备把刀，直到个一将下的加油枪，马都龙王那么啥的时候，在下那高山说那能拍个啥人做个场嘛，马没就啷个多了现着些摇板同位，带队干龙带么公办了，带人开完热浪干领导，浪了全场赢班长，但能效果没那么的老半辈么龙地里，浪了一将进来在半家差三万才不打，他们都啷个多人着，先生呢下来咱就甘心，那么小心叫你叫马工那么下过就浪得他浪巴的。
2: 啦啦啦呀哩啦哦呀他啦啊个咕啦哦叫啦嘛呀但看着错呀说话的娘个劲儿的，天天的当文人的说研究。

조보노발 대림기 린종 공래 차지시비 렌체농기 종첸 현대 담센 카드 제비 렌첸더 더니 휴타소 넘버 2 세진노와 두제 제슈

全用进口鞋把的，你把手不安人力，俺那都拿三千个鞋子啊进穷鞋给。等个昨天你后把工厂鞋等，这车书记习近平，光是天门草皮追得能心有。桂林中二级书记，天门周家兵级送西马那个文，陆地大能。桂林籍丽江曾本中特松子协笔，我有南边让什么等，提成让什么，而今他们认为让什么姐姐他们合家笔，用他们松秀等，蒙秀蒙叛逆了，真这套游击但没有。这次书记桂林籍热气松穷些把呢，而且看不到买这个拉乐机七夕拍瓦些音声。第呢，前阵子也看不着，短期买这机我就是我能有。这次书记习近平给。我吃不了些别那顿拿三多东华灯他要进当个问你不得而且可及端前拿三多东华灯在前部这个巴黎在这个这个日美本擦口灯的可个里顿南等等而且可下这个前狗前皮能就起步下游戏难是不营养能个有这个节日前狗能全用前狗下节日能前些巴灯而你外设备都喜欢巴些不给等个陆家一陆记拍这么了十二门和大根文十二记第这么能中期前部红酒写八年中四了红酒写不人家就十五段比我人应当着是错中的这十二记等这个这么第这么能我人给不第这么记记蓝书段比我等第你而且举孤业祭祀而且举等公婆文单论记这文这话他就应当写一次文难道写八记就我人而让这等一我是十四的第一位这文件都来信你啊你会舍不等这有比他及下头断有。这次书记习近平给啊今得全用了三度马等级恰喜头疼没几月拿回行政你等用级全用来信你啊那度拿三度动这个金穷写给你啊能下断能有把这个。啊你会舍不爱这次你啊能这等级啊你会舍不真动等说可等腾就写比。等个我这难得买了三百七本，替我存的等有。第一条事儿比路正呢，啊，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很能贵，等中央的，中间的就开始单子买能话等，啊，来不及他走等，来不及历史，来不及啥事等，来不及碰等起来，京都买能力，你啊这几个只用高把等，全用啊这一套几高把卡斯巴才能话。但头一儿孙子离开几杂顿，但了拍把几洗头，等等而且可不知啥整了。陆杰让孙子整这头子不等，陆杰让孙子碰见了用子人，跟得不等能再有。等个昨天你何必头？中国共产党给他借你外手不安平的，他借过这事儿吧能有把的。大大年松，中国共产党个地位敏感呢，而且用没这可个没本啦，躺着等啊你吃不起你。这错让的当头见之文都去接口穷人自称写罢等陆家坦帕尼兵被他们门盘关键写罢中国南北当头见了当你中华没这个劲儿的来不及穷你跟着东家的压力啊你会事不安慕你等个昨天你何必念事能中国南北当头见之文中国悄悄等五月冷下手给钱那段几十批罢等了这错让他当着见之文而且可穷人自称写罢等中华买这个劲儿来不及的穷人跟他动机他们他及前狗西有罢之也这次书记习近平给给你何必中共中央前色局之文念得头中疼疼不安能给文而且用这个劲儿之文三度当不能自罢等撒口地让等地刻地让个立顿前狗等但是跟他动机他们等中央个高级等高这个乐特写字的按地恰恰了自己是多人什么的民国你立顿白头撒空西了走后暖给了你为手部正当词外用写给西那话能有

三克兰基跟卡门松啊同地等个乐州台龙西比且这个林层能够救的白头西巴的设置一门等个昨天你后比年时能白头几比地着瓦冷下地年时总有手部恰不有白头几比用着瓦你几处黑着瓦等罗邦地有经干三经问有了地呢路基奥通单比等个路基等路母基碰见来不及瞅你学东西比年用改清新吧等路基白头门盘你把接近我按照用那些饼干能改清新音我才等了我才不知识的杰卡托巴等马红本这点心呢打造没特别杰卡托的吧手动等死吧能有

0: 白特级，俺这老婆钱币可多，免得给开特个口口你团币，等个搓钱你后币皮么？后币俺免开特个才有公司，等个书记员吧，开特个养老如今工资几里肉，养院员级，俺让你级连你等，等个搓钱你后币工作中这么难当些人有。 等个搓钱你后边，粮食能够白头鸡不是过两次过冷个不？孔明娘出生命，白头呢？南塘鸡生可爱的这头把地音，工厂当面人干么事冷呢？我都这等俺个吃一，自从跑进人屯了，俺里忙回，我等着再不西要用的。俺们这话黑什么？俺们可话等，多年了三不转三把些把呢？中国工厂当面这更得疼比白头鸡这几个音。
1: 明日，咱能托罗杰的拆马娘云，今儿到前门叫人硬团身要紧。咱农民有能碰见几百个十万岁的老朋友，俺让姐姐光盼的日，他就过去不等，年卡等，然后年米等，但看门把等，文化街这些门等着比，第一个是老表比，今儿碰到单身鸡，另一个是瓦等，该不打等年看，然后进门关。
0: 而且从深圳市从我们南部出发起呢，俺那没把适应呢。白头的老娃儿干着急，啃油饼，他坐了大门呐，大早就看头疼了。等个搓钱你后边，你不是能？这臭手机习近平给，他坐前娘到德尔本东街，俺今从下酒店。等小姐问着了么等，你不是单子些个月，咋顿端餐你这后头做个些大米油？低头你等托他娃儿生的，而且看你是正特别，都喝着人工三顿当时完。

0: 南昌东木等车根，黄日间南门南北来接的，龙木街上等于一种十兄等，啊，这可为一种阿地口，门门阿地上十八九节，和现在并个瓦等，啊，那东岸上多这个拉门的，啊，龙他们习近平给说康能会，等中央给，他素质完娘头单单等瓦等，他素质在你拖着等你。 等用等阿么用，阿就用么这个么么机制吧，阿你彻底。阿用从球员你问了，你怎么给卡特不接巴等，卡罗阿就抓等。年纪超你，过可不走啊，今儿多超你，南巴四十八多吧，新买台错了等你，下周拍不接吧，南沙四十八都有。台错没变白头呢，东巴等后面就赢了，第一周是不是中国工程等个？ 台州县破壁西郊的河游个一，阿卓破县巴东，台州县区域太冷冻，台州县参政等藤平谷里，阿吉伦特不西里，台州县破巴东，台州县起巴地，藤镇白特不知，这种山坡儿，藤松硬这边儿西里，藤镇白特不知，西吉四十八三没七不是，四十头县里，这是我将特这咱的叫藤门地，这一卡说话叫藤门拉这个里。
1: 干么你何必？中共中央前次局今天二运气，而且可不是能够三个八等特产嘛能干不？这次书记习近平给，而将就这万我四十八等个，人家弄四十八等，从我们四十八等，从我们四十八等，俺听你不得，俺蒙你不理，三八等，低头的就找八大位，俺这个八等四不等，俺在那么进穷些吧？全用你等南边兄弟跟着我进没七八等你。
0: 逻辑等前部一，阿让你十几朝你算后三没七八，八十八等，头他五十四等，中国门门之外留一开不一等，都七一级，做空等几轮学习还没有。阿龙腾毛泽东给邓泽雄个历史来不及短把你，该不接受于中国曾经军错唐日为等，邓泽雄个历史来不及，四十八短比五等。
1: 这次书记习近平给，第一周是被邓泽雄个历史来不及四十八短片文儿，俺才等给，干完吃的十点，等到九八等，都不全部应该吃去了哇？俺都他们姐妹们，俺来去让你十几亿，俺来去制作十几拉你吃不西药，老母这一共，等个昨天九月比，连是深圳个个文，这次书记习近平给。
0: 你不得，逻辑级前缺四十八，蒙别单比，俺来去台州办不急，家政协议些把年审能这个月工资不单把热，等个昨天你后边等，这次书记习近平给等用了，你不得，他们三顿没接不着，俺这一拉单不怎么给把等，你不得，康兄三顿等，感情白头些吧，你不得，台州些破把等，台州些起步下一位，不可把能话这。
1: 十二届人生节，新的日出，俺们瑞金妹都等着，中国工程等你，慢慢来，谈着你吃不起你，俺将就这个南方事儿别动，谈着白头拉等你，俺们的九月节卡算那么些神奇。

这三克兰基同的林村市次日林村的年转吧等待都记等政策在一门林村的虽然正干克的话都特一门这三克兰基学你没特的让这里控制林村马间得了三克农

中七等中的进来跟的了动完呢公巴人这等查清楚那政治图片就这么些硬币你不得黄州等这组片季节七年等腾给巴黎东一等这娃等你的冷这不用的些没东西等李顿卡黑这边你隔住了没特别给巴等李顿卡黑这边平时单穷些给西送巴士了中七人走真的些个你不得妈妈啊你出来你对了他爸的嗯等不了这个你吞空一起妈妈来就给爸等妈妈忙出中期的出啊地位大不地等地位是结巴地位在这个单把机用了些给中期来吐次了给我妈死就是这个地位将等给忙出进口水呢而当这个一起的几把手这家不手机习近平个南西的感情能吐他玩什么的妈妈啊地位人在比陪姐姐而共把钱又把事了

可惜我们也送你正是大地车站还有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家当地为扎腾你切冰今儿可以扎腾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和坎桑啊切切的中央农村年城这差不离空我和我成龙者咋他们今儿可学林村的三本儿阿嘎是不是我一拿通的林村者尊者把等年准班正出生也们而这三克兰吉第一种个林村能前来了六几年半个高中学比从米腾腾等三本儿蒙得完娘年学也们 而这三克兰吉托马里纳前来了高中学班呢而楼安家明个浪别六几年后我比我母系把地进了从明年的

这三个人机学年呢就能够这些班呢而且我正从个龙爷楼西年目想家楼头西巴地一门从明年的入牛旗下

阿里桑克兰吉，熊你去哪能够退休办呢？阿罗阿白马当真个龙爷老些年木，土城南路西坝地人们，车等阿样转看么？阿罗阿白马当真个呢？

0: 人家上这边三观中国南街跟他们讲了，这种最低得了中央龙城县城的七七八里空，我跟他们吃他们街吃么三没东西味的，真的三不搞事些。俺那当地的参加年终把菜单都接了呢。 这个环节对那大理的村地呢，国这个小农能对呢。中华民盟全村节各级每个村子里儿童呢，各别家这么个过呢，钱都是过这个的，等于学生给他呢，第一过了三十里几呢。这个项目呢，把团结给当地的村子能对，协助拉三十个农户。你懂你这个路打算被拆，俺人讲啊，主任，北京民盟做工钱，没得金融民盟提出各级级别，从头到尾往过去发的呢。 中华民盟今天节各级每个村子里儿童呢，各别家这么进钱的村，比起不下劲的漂亮嘞。年轻的没得金融民盟的组织，他们什么动作，民盟做工节目中，你成这个钱，他们都基本能玩的嘞。每个村子里儿童呢，各别家这么做呢？这些组织习近平跟每个雷东拉和暖等啊，联合东街国际公办改进等啊，等中央给他们给这个老大东区的东西比，比他们改进时间比。 中华民国政府作伴的黑板不能办的，中华民国政府作伴这个不是肯定同意，他们中国民主党的同意的，都让我当时担忧的。路人啊，曾经全国中央网过去申办的，中国那个叫邓立江了，对比我东出兵的那么有的。金融村的你了，新坤提莫等阿云子，每个人谈着里啊，他们隔壁家这么做的，地拉瓦比，中华民国的公文这黑等的，罗卡说和哪里七十申办的，金融民国个慢慢记。 龙腾习近平给说很难为，当中央跟谈过的，俺里面谈着咱们说些，不是肯定提不提？三屯中国平等民主党都比民主党前部几个政治特别认真能话里的。三路内这届开票后，三屯选拔，中华民国的金屯总比任何一党不能办呢？第六十二位党跟民主党中央做成了，民主党各级雷顿去做成了样呢？这就是习近平跟民主党来合论等。
1: 历史统计国家公办改进呢，马克思等那个就马这个这个别用那个中国建等啊，第二不建就政治也啥去合理的。马这个统计里也统计个别家这么做呢，成不单开辟国这么久了。这就是习近平跟马这个雷东拉合论等啊，历史统计国家公办改进等啊，这不是中华马这个精神作品的黑板不能这个比，三不就改进的，这可就老多不难接受下去对的。促进土家这么钱生就三十万难等啊三星啊。
0: 还有我们提出的提问等啊，新疆和平逻辑讨论的几根节目啊，没难记。前次能习近平跟第六十二位中国全体接触中那个公办等啊，后边的这就是习近平跟某个雷东拉合论等啊，历史统计国际公办改进六大的东区等啊，在这么些单边等啊，啥都呢，共同去使用的六大水的，那么那个等啊，加这么些多呢。
1: 登记某个雷东拉使用的国产设备的，甘霖皮尔基参考全部提及的所有的。登个促进交接办促成的，龙腾习近平给说很难为党中央给某个雷东拉参谋同情能力，也可不多进这个镇等的，某个家头就下级老婆起来，需要用的肯定同意，他不进这么多次的国这个的。从这个人谈穷基，马克思等那个某个这个别用那个中国建等的，第六讲拉进去没不是肯定同意。
0: 这就是习近平跟某个雷东拉合论等历史统计国家公办改进这呢，等个某个雷东拉逻辑上进去，政治也十万多，不是吃东西有的。当时被蔡英文案件前，俺就接触了一百余人了。而且我们提出各级级别从头谈起，提名着他们等等，不是云南文山籍庄日改革等，提名农家贵一，中西部区做不出了六七百多等的，而中跟彭杰前部二十几年用的，他们就来起码接近两年。
1: 登个促进交接办促成呢，人家就某个同志里儿童学习个孙杨多比，南北我们不是有的。某个同志里儿童呢，隔壁家这么近，前生了他个呗，第一个这里里能直接说就习近平跟某个雷东拉合论等啊，历史统计国家公办改进及我省创新要办等啊，某个同志呢，人家某个个某个就说啥人吧，吃不着等啊，民间了几个来双兄等某个同志里儿童拉跟的同志呢。 中国某某用着他们跟干车人把三吨石油的，某个同志里儿童呢，隔壁家这么做多呢？中华某这个逻辑呢，中间都不缺乏的呢。说近呢，当然不缺乏。那么呢，这几个这老姐姐，别说钱不等呢，中华某这个精神作品的黑单不能这个比烂这个等啊，烂出来铁锅层都等呢。中华某这个等呢，没什么地面多啊等啊。
0: 公安局和地委区委李恒行政总办席等人为了跟地同车队的，借用这昨天你那新款提莫等奥运车，接着说这习近平跟美国的领导人等啊，两次同齐过节，共把该请这参与等团队出动的话，中华美国行政总办的行政了，今天没不得十多天罢等啊。中华美国行政总办这个中了，今天没不得跟地提拔，美国同志的儿童下日个大吉公平的宣布举行呢。 中国前几届美国那顿特殊级别样特别卓朗特务集中举办第三届英苏新兵应征大会的，前几届你们同志啦跟地同话，参与特殊级别的美国公务机构的，美国特务同同同志们办特务等啊，大吉公平的话是给，保安局的杨某某提出这题目新兵员呢。 美国同志的儿童呢，隔壁就家长这一辈的，俺那前个的全部提不上了。西甘肃省晋临夏回这个人，中肯的人比他们动产云集，前生就能蹲十八楼人，楼顶公格，你这拉不是真水巴来的？俺做了十数等这些比，民主的用了面积，你动这个路，借用出钱你这人，空格个责任就来些东西了。这些不是习近平给，从头作业都拆没的。 博客和罗姆顿承办的各类药品，提名全国等领导学习给协商。罗德的领导民主用了中国七八等啊，你懂你什么路的？直接把的领导民主用了买绿色合同他把的，三年的给忙做，你这个单品，所以学习就比平时就难不起来。前生能杰克及莫里萨克及比赞托品配给了杰克尔等啊，莫里克和他们都打击公平用不的跟地同位，适当改进及在学等啊。 昨日林根卡斯尔顿药店，东菜园及森克尔顿品牌，我派了南沙老务同志来打比研究动手术，银行家这边罗兰对比门外，而且其马克萨克的不做同意研究药剂用接送药的。等个促进交接办做成了，罗姆顿习近平给首相两位等中央跟人民的多边间国际了我，马克给我这给森尼记者等了，劳动队内办特批的。 美国萨克就下着各个配件了，准备三十多，不是跟地等有的。前次能开整个三十多年，中等的，比例，年底这了跟地同齐，他了单笔不写差批有半通，各位。等个促进你和云提莫等的，几个人物每多等的，得克等的结束就招那香了，银子能进天上的。得克等三这个这个中一波等多少等的，没事了，想到这边雷顿克等三等的，写不出个。 俺那两口老接着不在，人你没得个忙做些托盘等的，是真能的。我等一个做能比三毛钱不得七六东他不接送有的。没得个俺这个这个当地办的，中华没得个精通出版来的。这些书记习近平跟俄朱罗拉夫丹布尼的，能说给没得个盘子呢？国里那边配给东西比较多的，亲戚人俺真不得跟地通话等的，贵州一东比中粗比也等的。 中粗人民站的这些股该争取呢，没得个满足及单独讲啊，年度作为全国性的这把等啊，没得个个热闹老穷个，别人吃着说今天白呢，没得个我人中等啊，白的，年底这些里头等热点三毛钱不得喷什么钱，做事等话熟悉有的，年度年终等啊，年真年觉得，年这边年末的这些可怜个觉得，没得个满足及为了么这个等啊，有点等年用啊。 三百九十九学习的中等的，白的，年底这些学群等等啥子了？俺那没把握的。也用促进你这托，这些不就习近平给提莫等奥运措等的？中国那个这等着讲了，跟这同位几千了，你们的几点能的？没这个啥个准备的，特别讲难有的。我这个人中你中西大几同位玩等的，学个用你们中正接触真把你，中国那个这等着讲了，跟这同话等的。 他们就是个文件学习吧的，这些书记习近平给通他娃儿什么的，没这个真正李慕容为难写的那个有的。大家一路上我龙江的三宁吉兰图，今儿的这件件门口的开门的酒店有吧的呢。乌鲁木齐接起刚西这个开的，中国等有的不接，第一单门口门不的，中国这边家里些人来的，那不说是想办法的就把拉说。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 로크 발바제 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扎木街、浙江街、三环这个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滴答答张英羡慕心当当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着正办年纪呢，中英啊龙城那年城呢是吃不来空，我跟城那么街，若你是跟着南门是别人餐饮，俺家那堂弟连餐街，做我们这个把当严重办。

三块这个难吧？第一次结婚给带了个如你喜欢的男生，是比连餐当成的那种。连餐的总经把当严重把那人清楚当，总经干看完那多他的人。连餐的个机器用空呐，充分的我干着了嘛，经常年。

新疆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

Shamliya loge mangsi, tunpa punshi shibe, lushe tisen nando.

新日子吧，还一些木啦。古数年吧，马车出个人，松兰年末其中居民陆阳林，日三句吧，老街碰不着，细细不行，提起女机，但那都别几度咱们一半儿。南居机就西就谈，提起人力机存大年，松腿年只月时，下面呀，另一年，老街碰不着别，忙些提些说呢。

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您来自为三座连接公康山谈谈连接呢三部书被李晨迪中央龙城年轻人接给被控培给龙城托规制书被提前给您写李晨行公民李晨自愿修刊把上他们行提前李晨呢连接所罗三九六开设计两句修个行大家唐不敌呢培这个三九六记得
1: 平均一面具贴了个多少好像清不穷都接不得行他第二天南端的一能做查多咱们是啊老爸都平均了接下来的民办国际个同他清不穷为给南端听这些日你对平常用就民办免抗期先追嘛这个免抗期给钱清不话过为也错别你这话免抗期查在七九千个给主人选把瀑布司令给错别 程序拆在中间的马拉街呢他既不然吃些东西而且培训切接龙合中的路来那边开马坦尼为程序的帕子气味呢真与别内部测评行李下马个穷味给下去切不谈听这个人了南车给帕子气味洗了下去切不行他第一呢平均咱们是努力的下去提的呢确定他们的行行
0: 铁托内呢程序给帕子气味真的绝巴了爱巴图中期的周国白给干内的用素是一把糖那铁托内平均给拆在阿美给内心面具七百给内部的内来得不如给切入心把中间学习学长铁托白给的当上听着就通用的我说的满足平均给面具给出在的内日日来马的巴了听你年份当完能行出在的脱落脱落主个月吧
1: 听这就团队呢当然说忙着最后呢下线的来的呢还将各国别给团大几日啊还把多的拿着的人呢这提供了做的中期的教育吧别下线呢成都的也没北京的上海拉索北京江南给中间的卡了就在面具七八的中国国里因为来面具的七八的拆进卡了抗战去国里别下线呢人也了变做了铁器拆进越国吧 徐长听着研究生吧他平均让了他提到表给那些面具切图个月呢他听能够呢当上让人生给了那就平均给面具给出在的一年来要做中心吧这个日了要做中间人家生给多了
0: 那个做年轻小姐的男的女的呢那落地大厅呢就差点的还想给培训做不来了差点的呢年日来嘛得把这天的培训操作当推广场都做点什么茶话的培训期间给没得了样更多听不住我是别想想那个做那马上不一样这样嘛呢给他的选手看他的参谋同学是但他的车呢那就查到了所以给安度听这拒绝人心给他的那落了咱们 别呀一年这样嘛呢铁托了铁东西啊一年这拉索北给吃的具体所以给安度铁托了呀所以说搞不清也给他没得给长博的忙都忙都清洁就都说说查查了就过谁他查查了就是为这里呢所以给修建铁修的切了切了就对什么吧土狗的心也给没得忙都忙的清洁所以给别人就是一年这样嘛呢查完托给内部更多几住个一堆那里查查听说给错外铁了一年来 错话的要多主要的那片土过吧他一年来来康熙主不容来提给这月给陈露他这月给特地提的没送不一呢这里多的说说养了龙牙得不要么呢陈给年轻那路出牙得不学生提供的现在就这的也不可以有嘛的
1: 徐长他因为旅行了我做查到了铁东他提醒加拉走入七百拉索北给他们拒绝你们查查忙不及给加拉走入七百他也没呢从刚听这里也大概清洁从刚的卡拉心里有名也没从刚的给小时候听这有名是我听这里也带把拉索北给七百听这拒绝你

수학자 지신제 희재천의 샴준 제여바리 저러책동 급제 응급중 얼굴을 나와 당보로 인제무가 사방여소 치조소 고무치와타 진대시비에 칠진인 중화미마 지퉁인제급 작다르부이 믹스에 작다 차상식 준비 제바리 종교 체미급소 중앙정중딘제 샴주 강기 처지초티 비진 총계라 샴주 제바타 대 비진 총계 링리 주의 공수도유 就是 七东国家出去的热闹了 毕竟人中顶在相聚康熙 我有所明白过他 那位经历日不开见给人切磨 杨中间起 关张给给你洗 就是 七东国家顶住团案落了呀 毕竟人中顶在相聚康 毕竟重结千千聚以国际公司丢了他 就是 七东国家顶住团过落了呀 那位明日日日不开见 给人切磨 分文中起 胸正康熙公斤给给洗 中国人中彩礼密码相对抗体推作组织成果锻炼成这些接着七东国家解决他们落了呀七类人生团队毕竟人中顶在相对抗体心就念书他人从看不切莫惜别彩礼恰点也推的准备切瓦的接着七东国家解决缺失落了呀毕竟人中顶在相对抗健康心就抗体毕竟给大型男孩子如小王恶人体 金刚出了点的做嘛事小王恶人能真列队跌浪啊就走起给素姐彩礼心中这些事儿吧是的出了就是七东国家解决情况落了呀毕竟人中密码相对抗毕竟重结了彩礼拉在心中抗有空说你的这当我的就是七东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的。接着你东江面居民也绿，到我东北才经营，基础了人民一国两国契约。接着你东九州的到我古巴了，中国退了你去别，祖宗许下卡汤饼，民众能都吃不了。毕竟人中定在相处看给祖宗贵重人的许不赢啊。毕竟人中定在相处看给改军了。米出席嘛，其实阿东他怎么约吧他？就准备家军了，米出席嘛，你这切东他怎么约？这么刚给家军了呀，米出席嘛，其实他怎么约？田家兵托干林，香港开来开间，姑息田家兵他，毕竟从前密码是想给全部托们约当的准备，我被托干托伢子去的，我被吃，你说咋送他怎么约吧他？几家军了呀，米我住嘛？送东出给月，毕竟人中定在相处抗给交过题，定在相处抗给解决农业所难有的谈。天国定在相处抗给解决强业所难有，托安作为国人，托安作为农业所难有的谈。哪个角色题呢？定在相处抗给托安作为农业给超越。我们相处抗给托安作为托在唐伯呀，自信从谈，穷主吉林，霹雳给从今解约。人不泥巴了呀，那位武东说下康他，那位考住说下康所有吧人。第个了呀，伢子这边马背车速，还是吃穷人他，大把米如果钱，控制吃少，马背伢子吃不赢。自信从今问的学不赢呢？毕竟人中我们相对看起，自信给一定级别，自信给七点正点起来提呢，就是你懂讲明。准备军队到我东北了，急忙了，准备切把谈。这边也家有了民主嘛，也家了怎么约把谈？这边人感谢最新领导谈，最新给你吧，听了最新给陈总结，直接做送出去。一个某种空气，最新一个人，他的那么轻松错给最新怕了谈，最新给他动土建呢，最新出做谈，女主马拉给几个陈总怕了。错门别托呢，最新给一万出手，我把钱一百银。群主应该我的几百银呢？群主吉林给郑州抗体呢？叫了你当家面交上了了，哪样就给我出把谈？全家军没出息嘛，人家还是一百银。那位吴东所在抗体呢？家军了没出息嘛，人家还是一百谈。这么讲起，那人一谈，美国杨坚，美国赵伟谁在接？郑州局里我只吸着钱一百银。那位考虑金额从今哪里呢？那位考虑说价从今起，点么了？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事情我的。我们的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一边巡逻他失去了内期推给撒巴热谈日本西琼华当用他基础用给超用的格局设备级别提给三六集团请问心他恰具给读书恐怖的这话接了电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路给恰下狂度批话的滚地动为铁图内期了定色情铺人为书金提不是 但给各种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错村按照各种国际给他这全部的证明别名给书册清白超用的各种设备起码滚地当他你如这部民用的行动吧你个几位出路忙不稀的给我接了电各种贴超用的书段不他你忙不推给重话恐得没有了电吧提升官度别我接给那么些话是
1: 接给书记习近平开电团但给各种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腻退入七八间银了替各种国际团基础人路给听入间组准级别路给给退入三八七万团但给各种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啊退入七八间银了替超用的各种设备七八团再来仓位国内各种区归团规避动为退入三八七万团 让给给各种国际给那不三间给最对不是各种国际前村给龙西部汉藏给人了退入三百国木七万年退入三百的给我他故作三百托两百年退入三百的具体按照三路金锥塘外头定区不不清白催得他帮俺的清白各种借的新坑三百行准月
0: 金都给团菜汤之外跟张连拉达汤床底开了火给他给重话心里给家车怎样当我接呢重视给跟张浪被私信了温松说了一切不汤为他的国主门出了给个浪吧想中他给动为他去拉达切不接一盘汤深圳所边角密色亏促不汤促给汤汤餐给他南洛干色的那床给接其中了国门七万年
1: 怎么用从曾祖了修不他估计南京年终期吧让我们用从崔的亏租吧中国给及南京我们想错各堂部李中安工作切不接一盘南了真不年起了个别盘给你的起来穷真也不能你了他给你的边角空土别完年给个马贼起来各具责别他往外冷路这面边角空土别外盘记了往外几干也不年记了往外边角做
0: 隐形往外冷路那么去边角推门托空土边瓦他狗娃不怎么没把你滚空切别拍最近给七夕边角内俺们给基础人路给从这边角直水他天内天空过这处从这他就人心去内部顿别他师兄去内部顿别抗力切别拍边角直水狗聚起狗作为一不内超用内边角他切不是人内基础 健康科学界给这些团当组中期冷露给各种牌级别各种热团人不点点按别有不团忙的忙散忙偏松气气的对满拉达切巴丁各种国际体听着中国前五十七位开大他前五十七点别那不差有不是 各种国际给中国那不他中华美丽给那不中国美满给那不接了更多哈江钱不单有不是
1: 六零年国规年我要出色各种国际年当他迷茫给孔德亲笔推入给极新突破重围开启特殊一不他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路增供别送级别转来年纪因各种国际了且行谈得我蛮多且行点不明推入三边呢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路增供别送级别作为归属年而行各种国际因
0: 根据给中南定图，矿坑团队给三路金锥动画摊，矿坑团队给制作团结女婿金锥摊批给动画，矿坑团队给制作给基督金锥动画节前年，俺来头为国组织摊，俺来头为烹饪，俺来头为民兵给团呢，却用的根据设备七八滚地动过不摊，根据国际特度多贵为动过。
1: 却用的根据设备级别，卡车摊、浪车摊、杂团送订阅。却用的根据设备级别，却扛土比贵门内，作为人心定别，那团实验。那团提了，吃了也不是破罐呢。却用的根据设备级别，几米边了，可瓦摊顶住恰餐是连贵不是。

0: 停入前途给我滚地动啊你努不求前途给我他马在人路前途给我电脑迷迷里给七十倍云起给前点别冲着了被他切过门我应该努不求给七十冷路给必须这是电脑前面也把他让给几座人路冷路给走啊电脑多少明年不是
1: 就用你格局设备起呢，阳台为得特么哇，他用起的，老人去吹些吹头，对马的工地当过，就用你格局设备起不呢，变做他几座偏僻的开工卡了，这位我真起为马拉进去联系起银边，全说说他烹饪说说，大金说说姐了，几个去吹过去过不他，格局卡偏村工地他别的上不，让地直播间用玩工地去过了，托南去过不是。 马拉人心坦，金融人心，团结人心，接了团南七八年，巧用呢，格局设备七八能力给浪家赢了，格局了工地单位开启特批奖金，内期格局的电子给中华专业，前跟总别社会团开公司，格局给其他马拉等这七八他，格局给彻底库存了六百人吧。 积极积极给，开启格局变化积极，俺们积极他，积极七只用完结果，只有呢，工地七个军工他，积极偏在团把团队接的，应急全部学了他，没敢开了个，接送接学姐没用完结果，只有呢，工地七八年，西蜀农家他，恐怕年准七八没人把，给我做好他给外出做物资，给了团南七个把他。 开启开工堂，岗内给路子进口了团南七个不提烟。格局前呢，染地用个团南七个不提，格局给出席染地用个进百万岁，格局给团区染地用个养进了，格局给偏寨染地用个呢，体外讲进百多年，格局给其他卡，西区给开水铁托，偏村染地塔。 拉达级别苦人难脱贫村规避，格局给偏寨铁托，七八处着急用完结果。责任区规了，凶乱起个摊，初到年末呢，区委监管人送这七八年，中规开就点了，中规给客内村摊团别，格局给特批实行。
0: 秋冬年末，区委计划呢，去年到不拉十的，一把土推给七个家，那个数定村七十米别，格局以呢，我了出的七的，年初啷出不他，提到起新的开辟七个，格局对马的规避七不谈价，一把土资金区规谈，金融去抢过七个了，熊农家呢，格局给规矩给村里的人心七十多过不他，格局给其他给人民七十多过。
1: 秋冬年末，区委计划他责任区区规七八年内，最终我们给几个人不得，恰恰他推进人心去各处呢，责任区规七八，熊伦家被我们做拆迁的别过不他，责任区规七八，熊伦家不呢，恰恰他推进人心去各处别为门西顶托选过不是。
0: 结果给森西谈责任区规了，凶乱家规八万岁，木头头宁多千百出的谈宁多千百推给七八，规模也大呢。格局呢，八米多，顶十多百块，巧用呢格局设备器材宁多七块木件，空得呢，银几米呢，点贵不是。
1: 宁多七块八呢，格局贴，加卡扛着钱呢，短途工地动不他，客户连陪不他，干那谁陪吧？年卡着就陪不接，七块八提示，空得点块八呢，卡着银几米呢，新块八他，格局银几米呢，点过了，开把图走路人行去弄住，穷明年不提示，格局钱呢，他多他，人家几家买不起，用米是不是？
0: 太阳兜住谈，接驳他请不息，接不他，我住不了团心，你把土住过不息，年轻，年多请不住过不息，年多七万年，户口七八没人办，你把土阳台被开出，穷穷钱的，三年不领去，三六块钱新的六零土带过不息，年轻，够住卡几了，吃穿呢，住不进几去，住不不息没人办。 点点滴滴去住过不他，控制久了，控得点把钱托过。这个链接提前去六千推出级别里程选择大家写个印，听见内幕后，俺做车轮托过这级别里程先打那么三角拿说。

0: 今天天天给呢，得罪个些邻居的，天堂部，北京新竹区区三路七十六岁民兵呢，卡些说过的，今年明年北京新竹区区三路七十六岁，七十六岁民兵的呢，基础任务期，地位人堂单位马拉里亚连接，新竹区两那边三路六兵呢，那做了呀，七段七个的人心，但去三路堂。
1: 日本雄鹿在对开进配件里，配给其新竹白银的改进人路去六十趟，卡这两个国家去六十，美丽团镇去六十趟，中华美丽集团错别都是点不足别六十，文团人呢讲话六十节去个趟，提醒新竹白杨塔别，普渡银呢提醒点不用话七段切切，恰就我俩定制银呢基础人路去。
0: 对外人谈到外呢，老林大过些时，年年假期新竹白羊推木器铺上堂，三百苏西人的秋高呀，七段切节，新竹白推木器三百轻西人的祖准切托，新竹白羊呢人力点不通，老在心吧，提醒你个人去读不接去，从西沙的祖准去呢，祖秀玛利亚，尤利亚人呢，贵家人的七过些时，苏年。
1: 三路七十六岁退休堂，制度内部准备拆迁。新竹北大规都市一年长，沿着基础期建筑都市七十多样堂。北京创新里啊，他当年点用话也七十一堂，基础期门市点不进的定规。三路七十七来段本卡做工七十七十多个的。今年，新任党员来七北本卡做工里啊，他们也不吃亏。湘潭重点等于堂。
0: 创作堂的各党支部，创作堂的各系列团民呢，提醒新任家头来攻击，明年这里啊，老苏托他们七八月兄弟给的，党员来七遍，七十七大十九女堂，七十七扩大三女，七十七拉大七女节，军前没办七十多个些时，一年创作家头来团入家堂，六平六面，创办点过一年规矩让他吃亏。
1: 根据人力去处置堂，连给中心通话，墙外三八唐人级别，内部锁起，列车准备也不彻底。三年时，江南盲场追不堂，连给盲场这天，重新他给单位，连给几部点点呢，苦都就过。培训期新的闽南那座都能去高压，通勤去不得。重新去党员堂，就给去军他们呢，重新他给去七个班。
0: 提醒新竹边两面曾租期，你吃不接？重新去三路七十六岁，本卡哪里啊租借？根据核心人心疼，三对人心里啊，归拢七个些事。三路七十六岁来给吃的三对七个的，天堂不提，可以用来审批七十七日冬归。六岁连根堂对你别也疼，六岁几个吃过了疼亲戚呀？六岁他就糖果也怎么疼？
1: 六叔忙错了，对不接，他用七个些时。一年追逐期审批七十七日通过。六叔七十天里啊，六叔七十天里啊，集中归岗，干过几区没一不通。六叔退课不天里啊，各车一样，拉住没一把。俺去那个初中组织，他不拉明朝晚年，六叔别也通。提醒特穷样，没差不些不通。明年你不通，连干两段节。
0: 新竹北国公会堂松镇藤色切地，南屯配送操心，昨年我些特别三路七十一去六千规制切规，昨年三对电别审批，七十七日通过，七镇拆个阶梯，得对俺六镇切通，推个六镇梯，与谈那么贵多六镇，七百一的交规，听日七镇来在批准康里签名，六镇都说七十多万的过谈，向谈重点去人力设计。
1: 经去六岁时间堂，创作人别别看说了的呢，但去六间堂，那在人同戏剧剧，日之所六种通过人的吸得当地，有条件参加米班，新竹别推举看不见你，然后六种七班呀，得的准的，六种六岁人的用个堂，军前米班别过些时，到对这些边呢，别去新竹别三六七十六岁来段的你，米线几只堂。
0: 读书几多期，给人谈说是一遍，但去日本上路堂，南桥戏剧所，改去新竹区里也看不见你。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建的三百年，中央龙津人间地铁部的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建列在参谋学堂，林建的俺做列在三百的土鸡鸡学，林建的生意模特，俺做列在三居是挖掘，生意给列在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列在动用它，出自端部内给不怕了，三居列在动用。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怎动用？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子来怎动用？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子来怎动用？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子来怎啥动用？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就来怎动用？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怎动用？秋子，就不是呢，中年别怕了。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来怎动摇？就算江岸的居住别怕了，也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来怎动摇？就算居住不难，就不断别怕了，生就来怎修。

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

维护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合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 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 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时光走过，留下声音。 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28年，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 我不同意，一千块大洋啊！作为财务专员，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拨付这一千块大洋。蔡元培院长、傅斯年所长、李济博士啊，还有你这个通信员叫什么来着？
2: 他叫董作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希望你放尊重一点。

0: 孔真，不要激动。都说你傅斯年体盘不心宽，一向嫉恶如仇，快人快语。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开的这个会，是讨论组织殷墟考古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啊，所以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聊。
1: 还是蔡院长英明啊！诸位教授，不是我这个文化财务专员哭穷啊，严格把控经费的支出是鄙人的职责所在。大家都知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刚刚成立不久，哪里有那么多的预算呢？鄙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2: 蔡院长，我来说两句。
3: 啊，几只？您请讲。你李济是公认的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了。哈，自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数十年中多有外国人染指我中华瑰宝，其中美利坚人方法脸、不列颠人库寿陵、东瀛人林太福、西村博。
0: 加拿大人名义是等，
4: 共掠得珍贵的甲骨数万片，可谓我中华民族之悲哀，国家之大不幸也。
0: 是啊，而且这些外国人还多有研究著作问世。长久以往，我国文化之命脉喉舌，必将为他人所执掌。
5: 难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眼睁睁地看着敦煌之悲剧？
1: 再度上演吗？哎，这个，诸位啊，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在下区区一个文化财务专员，只有仰望的份儿。只是我中华民国尚未稳定，我等虽然不在前线浴血奋战，至少也要替总司令分忧解难吧。
0: 不谈这个，啊，燕棠，哎，你也说一说，上个月殷墟实地考古之收获，啊，我记得你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官塘先生王国维的学生吧？
6: 是，
0: 哎，巧了，就大家熟知的甲骨文研究有成就者来说，雪棠先生罗振玉。
6: 官塘先生王国维，如今又有了你董作宾、董彦堂，三位先生的字中都带着一个"堂"字，奇哉，妙哉啊！<笑><笑>校长把我跟雪棠先生、官塘先生相提并论，实在是过誉了。回校长的话，学生正是官塘先生的远程书信指导弟子。
0: 官塘先生曾经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官塘先生大才，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巨大。唉，可惜了。
2: 唉，官塘先生迂腐，想想就心痛。燕堂兄。
6: 你还是说说殷墟的事儿。校长，孟真兄，季师兄，上个月我受孟真兄的派遣，前往安阳小屯做田野考古的实地考察，跟当地的百姓多有接触。数十年来，因战乱以及甲骨暴力的原因，殷墟之地已经是遍布挖掘之坑，有夸张者，竟然被翻挖数十次之多。 令人瞠目结舌呀！然殷墟之地，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 并非像雪堂先生所言宝藏已空。学生亲眼见到许多新出的甲骨，也从村民处购买了一些作为佐证，请先生们过目。
0: 啊，
6: 校长，您看。
0: 啊，这些就是你上个月的收获。
6: 正是。校长，您看，这带字的甲骨，在当地作价银元一块一片，其余的无字甲骨仅需几枚大字即可交易。
3: 当地村民们手里的甲骨多吗？
6: 多呀。可以说是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人人手中均有甲骨带骨。
3: 这说明地下埋藏依然丰富，有科学发掘的必要。
6: 是啊，由此学生断定，殷墟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持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呢。
2: 我泱泱大国，岂能以西方国家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啊？
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荒谬至极！
4: 孟真，冷静，冷静。啊，
5: 不错，像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传承，堪称世界奇迹。然，中山先生说得好啊。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3: 没错，中山先生还说过，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2: 国父讲过的，我等自然要谨从。蔡院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行，那就照您说的办，1000块大洋，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凑出来。
5: 好。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0: 第一集。
1: 你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依照历史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一场戏。我叫邓丽，出生在中国台湾，现在在台北的影视公司做编剧。我的写作习惯跟其他编剧都不太一样，我不写故事大纲，也不写人物小传，我习惯直接从一场我有感觉的戏开始入手。刚才你们听到的这场戏，就是我陪同我的爷爷，台北大学的甲骨文专家邓英贤，2023年秋到安阳殷墟考察访问的时候，灵感所致创作出来的第一场戏。
2: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世界文化。
3: 欢迎台湾同行大驾光临，我是张宏。
4: 哎呀，张宏教授啊，久仰久仰，我知道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考古顾问，读过您的很多文章啊，这次终于得见了本尊，荣幸荣幸啊。
3: 哪里哪里，邓英贤教授您太客气了，我也拜读过一些您的文章，受益匪浅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邓丽，是邓教授的孙女，请多指教
3: 啊。邓丽，你刚才笑什么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张宏教授您好。
3: 你好。
1: 刚才是我失态了，就是

0: 我听着你们两位老先生的对话，像极了古时候那些学富五车的秀才学士们头一次见面，惺惺相惜，彼此客气，互相赞美。
1: 是吗？我还真没注意。啊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叫刘健，我的助手，是北大考古学的博士生，今年刚刚毕业。
2: 邓先生您好，邓丽女士，您好。
0: 喂，我有这么老吗？叫我邓小姐就可以了。你好，刘健博士，幸会久仰，请多指教。
1: 啊啊，邓教授啊，想必您这次来也是有着自己的诉求。那么，关于甲骨文研究上面的问题，你们最想了解什么？
3: 张宏教授啊，我老师呢是董作宾先生的第二代学术传承人。我这一生的研究方向啊，大多跟董作宾先生当年的研究方向相关。那是1928年的秋天，董作宾先生带领着一支队伍来到了安阳小屯，哎，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此拉开了殷墟考古的序幕。
2: 诸位好啊，诸位，鄙人董作宾，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托，特来宝地主持甲骨文专项的发掘工作，还望诸位乡贤父老乡亲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啊。
4: 好说好说，燕堂先生两个月前的探访，我等已然觉出先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果不其然，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先生就带着政府的委托，组织了这么多专业人员前来我们小屯进行考古事业，我等不才，院校犬马之劳。
2: 因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从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甲骨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殷商时期对于神灵的信奉和崇拜，乃是国之大事啊。商王室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从甲骨文简短的信息中基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精密而庞大的社会结构。发现更多的甲骨文，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远古的文明，正是我们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
5: 长官，能需要多少人帮工？咱啥时候开始啊？
6: 就是啊，
7: 什么时候开始啊？
8: 我们都可以帮忙。
2: 事不宜迟，明天早上6点，我们分成4个组，沿着我们小屯附近出土龙骨最多的区域进行轮廓定位，准时开始发掘工作。
6: 好，
9: 好，好，
6: 好。
10: 你看看这上面也没地方啊，这
2: 轻点，轻点啊！
10: 知道，知道，知道。
2: 对对对，哎，
10: 走吧，深点，
2: 小心点啊，别用锄头，用手铲，用手铲。
10: 啊，知道。
11: 好。
2: 这不行，这不是甲骨，上面也没有字。小心点。
5: 长官
2: 啊，
5: 咱们快吃晌午饭了吧？
11: 就是啊，
2: 快了啊！哦，对了，以后大家都别叫我长官，叫我董先生就行。
10: 哦，
2: 哎，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东西。这，哎呀，拿走吧。
11: 哎，董先生是吧？董先生。哎呀，这政府挖出来的龙骨要卖给哪国的杨大人呢？
5: 是啊，卖给谁啊？
11: 啊，
2: 你们说什么呢？啊，我们挖掘出来的龙骨，在未来将会成为我们国家博物馆里的藏品，供我们的子子孙孙观摩、学习、研究。
4: 燕堂先生啊，老朽总觉得在此处开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十几年前，那个杨教士名义士就雇人在这里挖过一遍，收了不少带字的龙骨。
2: 唉，今天我们就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了。
10: 走吧。
11: 哎，
10: 走吧。
11: 吃饭。
10: 走。
2: 哎。
12: 先生，您吃点东西吧。您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6: 不应该呀。为什么呀？这四个挖掘地点是我亲自勘定的呀。王翔，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干了一整天，连一片带字的甲骨都没发现？
11: 先生，在招募我们的时候，您不是反复强调吗？说考古工作是一项细致而漫长的工作。那我觉得没有收获是常态，有收获才是惊喜啊。
6: 唉，话虽如此，但我们这次发掘活动得以实施，多不容易啊！没有成果，我都没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官塘先生。
11: 先生，今天这四处都已经挖掘到了五尺以下了，要不明天，我们换一处地点如何？
6: 地点肯定是要换的，我主意已定。明天，我们先做地面勘察，然后确定地面甲骨居多的地方，进行针对性发掘。
11: 您是说，集中求法？
6: 正是。安阳，乃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乡，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发掘，当作精忠报国的机会，为中华民族全力以赴。就是这个地方，开挖。
11: 你们几个手脚可以放慢一点。
7: 好。
5: 我说长官，还是先吃了清早饭再干活吧，这肚子里老饥了慌啊。
8: 哎呀，是啊，就是，哎呀，受不了。
6: 哎，好好好，一会儿就吃，一会儿就吃啊。这个地方有好多龟甲，就从这里挖，一定会有收获的。
4: 燕堂先生，燕堂先生。老朽在周边收集了十几把趁手的工具，想要贡献给考古队使用。这些办公的老乡们怕是用不惯你们带来的那些洋玩意儿。
6: 这个难道就是洛阳铲？
4: 正是。看来燕堂先生对洛阳铲还是有所了解的。
6: 哎呀，这件工具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非常实用啊。只需要一个钻洞，就能靠着带上来的土样，来辨识地下每一个土层的奥秘啊！
4: 嗯，尽管这件工具名声不太好，但确实是实用啊。
6: 从今天开始，这件工具将成为我们考古事业的装备，相信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的定论。
8: 哎呀，快赶紧给俺一个吧！还是咱这家伙这儿用着得劲儿吗？
6: 来，
5: 那是，那咱就一家都是弄这个的。当然用这个伸手了。
6: 好，一人一把，一人一把。老先生，来，我敬你。
4: 哎呦，燕堂先生，老朽何德何能，敢让您请喝酒啊？啊，嗯，这是本地的净流老酒吧？
7: 是，
4: 芳香四溢，琼浆玉液呀。
6: 老先生啊，您也是读书人，来来来，今天啊，咱们两个读书人就痛饮此杯。
4: 好，
6: 来，
4: 嗯，燕堂先生啊，是不是还在为这两日来一无所获而烦躁啊？
6: 哎呀，老先生啊。您有何高见，还望指教一二啊。
4: 哎，指教谈不上，只是老朽久居此间，见得多了，也听得多了。
6: 哦，愿闻其详。
4: 今年开春前后，北伐军在环水上与旧军阀打仗，由于战事而使小屯一带贻误了农耕。战争结束以后，这一带的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靠挖龙骨卖钱维持生计。没有饭吃的人们集结在村前路旁环河岸边疯狂挖掘，有些地方被轮番挖掘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而村前韩家宅院南侧大路旁，当时也出现过大批龟板， 但是呢，只挖了。

0: 不到三尺深，就在韩家人的干预下而停挖了。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那里应该还有遗留。
1: 韩家宅院，
0: 对。
2: 来，来，我们今天啊，就在这儿挖。
3: 好，咱们开工了。
4: 这可是一猛子怼到老窝的呀。嗯。嗯。
5: 哎，哎，你们看，你们看，哎，我这洛阳蝉里面有东西。
4: 啥呀？我看看，我看看，
2: 快快快，是不是龙骨？来来来，拿给我看，快快！
5: 哎哎哎，给
3: 先生，
2: 啊，
3: 有道道，上面有道道，
2: 啊，来，给我毛巾，给我清水。你们看，你们看，道道，这上面有道道，有道道啊，
3: 有道道，
1: 找到了，
2: 我们找到了。这上面有字儿，这上面有甲骨文。
6: 甲骨文，找到了，
7: 找到了。

0: 据董作宾先生后来记载啊，在韩家宅院的挖掘工作挖到5尺深时，便出现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甲骨层。甲骨多的地方啊，三五片粘结在一起；少的地方呢，单片出现。每隔一尺远近，就有新的发现哦。
1: 是的，是的，没错。
2: 那次考古工作，共出土有字龟板155片，无字龟板177片。随着发掘工作深入细致的开展，共获字甲555片，字骨299片。
3: 哇，很厉害的样子！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的贡献真大。啊，邓教授，我有个问题。
0: 想要向您请教，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赫赫有名的甲骨四堂中，您觉得哪位先生的贡献最大？甲骨四堂呢，是我们后人对四位早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四位先生的合称。其中呢，雪堂先生罗振玉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 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生地，并考证殷墟一带为商朝的无以之都。观塘先生王国维，他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 那鼎堂先生郭沫若呢，是1928年以后在日本才接触甲骨文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他的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与其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那都是甲骨学中非常重要的文献呢。还有就是。
3: 偃堂先生董作宾了，
0: 他的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呢，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
3: 所以，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啊，甲骨四堂对于甲骨学的贡献。
2: 都非常的重要，研究方向不同，根本不具备可比性。所以啊，
0: 刘建博士，我敬仰四位大师的成就，不分高低。<笑>爷爷，您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差不多算是一位大师了吧？是啊，<笑>莉莉啊，你的爷爷。 虽然做了一辈子的甲骨文研究，却不能算大师，只能算是站在前人高贤的肩膀上做学问的小学徒。要说有点微不足道的所谓的成就呢，那就得从 YH127坑说起了。
4: YH127坑，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南无给团结，破解给咱们年年转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不弄清，连空给破解清咱们。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1: 森林的公开是，咱们三九两站列车属于营，这个列控呢，别为你去。我是秀女团前前委参谋长，中共中央纪检书记、纪检局主席、中央某委主席习近平讲：“中国秀女，我是新大堂，除了三百秀女当年七个头边给团灭，成立正南学堂，改用每日一卡给秀女草儿团前亚点子学堂子，脱离什么就难度。”习近平给成立南，开除党纪恶举恶劣颠覆理念，参加三段堂重新团结，基础学术，改送特送所习近平特教堂部早晚出行，为祝艰苦的三百多年革命人才留阵地，除了三百中国秀女六百人变堂，北部也准给人家三百万元捐款多。习近平讲，他六年龙安村给全国军用兵鼓出了应变，秀女村前进脚步突然大大开远。开除浦山青浦江不同，北部也准前地，加起秀女村，隔日给团年天，隔个偏隔个南北西北南，俺们这七个吃顿汤，让水连年里也洗出的，从这三百军车每百多年，江南三百套人才都不少，技术比较弱于近年头难度。中国秀女我是新大堂，除了三百秀女当年七个转变没有你，七夕也团堂，关注一日。历经我三退步培养阶级，培养秀女别穿短不堂，看作新大七夕也不是。而且党纪促进交给不错村，七个特别秀女团灭就出境。纪检书记习近平里啊，亲一整年，习近平早晚出的历经不穿堂，用草年薪学不堂，两岸间给七个军用的板切记就沟通，除了三百江南套也不久久确信村板切有。
3: 这个内容呢，被问出，纪检书记习近平提，电价的对不对？女气、板面、春穷、空压。电器电不接的军队中为真主们了做准确决定，边疆几座部队空白了，吸收主播了得教的，闽南卓越电话的，苏州下东头边最多电白日段，我们用了七百七十块进行饮食电脑油，龙安镇的车库主要把各处边落了，让电器绝对真主见证没了，人心透过七张都着心油不得，真主阶级都进做准七百，恐怕电表啊不行油，刚过了几家大购买的锻炼。乔文生学不阿不念，那么切过怎么的？宁夏吴中崇给的红色布中全堂崇村南北银边岸呢？乔文生去艰苦的为接了九下给七九六年玉米村第几期那么一码事？乔文生去，我让南地南边七百米远的玉米村切都那么也不送给他是？俺认得了，过把天气给不得，扛土那么出来清远呢，拆都严肃切割，念书不记有。做那么脏么的，用不数据的，从没数据了，对不对？中秋这次的么的，观众都跟起啷个了？他个了新疆塔罗东土不少，解决你，我让给两间切血的饮食就有。龙安镇的吃狗，主要把狗搓白了了。宁夏以充实的熊腩、土腩、大贡腩肉，就是最解决的顶十度中秋，腾进吃起来，切的腩部腩肉，全用来吃的当么的，珍珠蒙西这切酱，同埋做准了通筋的土腩、大贡了能种七八年，大家。族中的大舅你个人能见的，店家的店西店不用我了，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승리계 공감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레젠 시구인 팅디 레젠기 낭튼조니
6: 中国各地东周期企业图在聚年龄三百七个组别国堂中国初到严真江都经济冲击期国立市部初到严真理理期探视批评了染地切别国了米日期西北春年清团年内期读书加图连国西别国了龙个初就人一日金济瓦的新团年内期罗斯坦中国联网马王巧斯年度短剧期新预备国了
5: 给一支三土千年西边年内给冷不对新预备国了一人给霍尔摩子出国了别的村子前有一些不谈而另外给一人给出国的母体各种给差距比较引起些比国的所因下面听的里曾经能听西部的那么先说马来西亚也是吉隆给春兄给广飞看图中国北京的用为预国的为给南给军具落地东周给年前记忆的 我对顶部电机三年提及增益安大了大型我对东周切不进天个预估的万民用的细节我马的卡最接不谈卡康熙接不提他家得不提西人东周给策起行运你些公基金东周给洛库里亚丹斯的两个天连马来西亚三个坡的接给个年东周增益安大基金东周南周给切不扎切不进
6: 계급은아부테르주겐기계진토니산에디기동주리디기쟁이앙다시르니테가르동주초구이버신로주콘라치게르유고르돈존드나응월르처지망부시치구이윤타자사제민유와시도락도카바코나키는지구이윤유고르웨로주콘말리시야르유고르도용와탄도르나뇽소르스무촌타자예시아샤르기급망부로유고르톤주급락도카바라로탄차기유치
5: 규림시부로칭아칭의지구민도지시부신로코리에게서쇼아르기중구이사간시도유급중구유구르외지게두락도카바르기시랑동주니응의주부탄규림시부로까지카시랭고민사간니에룡겐겐쿨겐류간기탱아총간나쩌니앙다나소처지지구이유타지쩌니앙다지윤은지근도비유고와르덥디부유라안주양로디분도지시부신
6: 기진동주긴지윤긴구르웨로코리아라사워자람기80년와타과페칸기나토니자제주미구비총간토자라뇨와타첸좀톤제주치비파라시랑안동주인디니중구유구르웨규남사바라규르규정시랭웬바라다류지사르튜진진기진동주기아공치기기처지뇨종창보르기펑림추로코리안디니뉴기앙아바르립규
5: 他留到我那边去捐你的菜你就人怕了中国有个人为老苦的人在去去去推送来家家家的出去了咱们怕的捐中国有的东西中国有个人为空洞要素请不谈切不及切的就去原来给解释办过给冲着了俺的菜从干给冲把米松给三个月吧了那你论就年松中国有个人为太干了真你昂大写的那我就去不谈 我们的节目会把它加了你我的体外讲得不得不读这些不行四十两个解释可能不如目的从干给从对拉西母家铁蛋找为你军都操的员三年第一个这你昂大中国人国的东周协助南集团切记自家体外人家不谈来去体外托位参谋落地不用个员三年第一个研究了给您最别我的心呢四十两个从对七十九号咱们给三年第一个这你昂大给马拉集团前年 给听他东周末年我也追把他加表切约第一见准东周给得的人心切入清不满些三年提给越国的利率批给了官地提不谈从顿进穷趁进东周马拉南修给了官地前年我在协助官边批给了让地切不接了样片多月三个坡的他中国边就是他人类别的团组给操作巡吧赵光普仪 罗马人是一种一个密布密集的内滩变成了从对别的观点中有的学员中国老师团变成了牛总操作三个坡度参加的电池学部团三个坡给操作中国的别的七八的电池学部的空格来顿时赵光普仪推荐国民贵宾戏剧给得的军人三年密布密集中文团在就前忙的主角中二位观点贴不用不行三个坡度得的从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ngar we kya chi le ting se bi kunen ji ji chebe ni ne da yong su se do chen ne ngar we thu gu chang wa tha thu rep ge lang ja de chang bi zhe wan zu bi che de xi yin bi ngun jin na yu cham de yong ge nan bi nyong do li ne lu se mu xi dian ba di ta jin zem ling ge ne duan na zo ta de du ne xie bian na ma ren xin tie le ngun jin kang zhi qi bi ne duan ti shi 几个所谓听着经营的专栏里提给推母民币西北军进了造化错不谈人族让大啊让为批给给冷不催习给青蛙增长起没中中国国一顶给给冷不就的电影怎么连批给给巨人呢娘们这胡大切巴的电影中华一批军随军人的提给三对人心给先军的三对人心给批给温军的情况嘛是 西北民主话他占念不安内不他平均老将他接下来人比去前段念念图把人电报女的起源西北话的给切把人的东都跟中子也没有把他平均江北他念图压件主用归宿所有的过不起是念着也做老子村里人的增组给几个不了解书吧包括外衣可是西北全国的怎么的了票为立即是日记定教起
1: 有蓝旗为怎么领土罗阿在军阿边国处比中国西边战念给松军不谈西边别的给老大的吧西边亚吞给军队不见母体前年米日给西的谈批给给其西边吹给年年人心给多不秀母体进军不行罗中给克米尼比瓦亲这只瓦组呢罗出去人阿苦罗瓦他罗中咋着罗阳岁月 罗出去人的心，老当天呢，俺们都给不谈。罗中给克尼布，苏军去，金子咋着呢？朝阳去，特区俺们来招待，人不是钱的。另外几群草包足够模特，定色多单月。给克尼布，七十一天平均一千千个，忙些怎么谈？俺们来，你去确定土钱的，我自己为给几退不出，点点俺来团别位。 김치계급과자조냠내기믿비상부터마세 切东国家主主日记录了清晨组村罗斯坦中科通的派出所当晚张扬坦平村能死了提取密切不所给及这位妻子妻子自送内部学堂平村外批给周围蓝胆和七八的增加七八第二位开边开出席帖平村兄弟坦郎桥集团几个月
2: 穷满卡地托给克尼比吞着两类坦穷满人路老林丹年可能是被居根居住南户大书院铁坦切记穿尼比批给给特具集团丁色切的居及蓝记念准坦罗斯甘色丹别给克提甘色职位给克的居路为特具坦念这两年前年批给卓西米给克提吞木狼雀电送坦罗强批给托牛米别那吞西古罗荣诺顿地
1: 张扬坦平村一起起不了的呢，全年被周围雨人批给周围，地位猛些点土单月季就遇不上。莫那里，平村地区前的，中路江南了的呢，三矿岩来给拆新对月，被拆土的国内聚集南京岩砖区别，村大人心起来这是因为我呢，南塔西部的吉利切东下面送去双个月别，中国滩落水江南去。 昆明呢，万田牌去，金竹镇南下东头呢，罗西甘山湖区去，各东干的别的山地，为了七零去，苏镇追南去前头月，美国山东头呢，罗西送为人，接了去曲队片子，军队安团月，莫喊家国，家国来去七十七八趟，七十多南镇去，我所家国追为推去，我三特别用的签约。 检察主为苏镇满内七七十七八趟，一些下路新来团子中国的山东同内，冷局局 bomchi